0: 最终都会有所收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河北省举报电话为03116600703。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2026年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当天，石家庄市档案馆新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档案查询业务，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档案查阅服务。6月15号至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6月6号至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深耕量子计算，它如何突破算力困境，攻坚视觉脑机接口？它怎么点亮黑暗之光，搭建跨学科平台？它如何巨制破界，创新驱动未来？
4: 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34岁的中国科学家王辉因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荣获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王辉所在团队研发的76个光子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波色取样，它仅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傅月则需要6亿年，运算速度相差100万亿倍。
5: 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4: 那么什么是量子计算？我们现在的电脑最小的信息单位是比特，它只能是0或者1。所有的照片、音乐、AI 模型都是由无数个这样的0和1组合而成。但在量子世界里，规则完全不一样。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就像一枚旋转的硬币。在落地之前，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这就是量子计算的第一个魔法叠加态，这就让它好像有了无限分身术，瞬间就能变出无数个分身，工作效率自然变高。它还有第二个魔法，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纠缠，

0: 无论它们相隔多远，一个变化，另一个立刻会响应。这两个特性让量子计算机能在同一时间尝试无数种可能性。面对极其复杂的迷宫，普通电脑需要用笨办法，不知疲倦地把迷宫里的每一条路都跑一遍，直到找到出口。 而量子计算机能瞬间分出亿万个分身，同时走遍所有的路，因而量子计算特别擅长处理破解密码、模拟新药、分子优化路线等等那些超复杂的问题。有些问题普通电脑要算几千年，而量子计算机几秒就能搞定。
1: 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0: 正因量子计算拥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团队纷纷全力以赴，是要在这场前沿竞赛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 2019年，一家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53量子比特的悬铃木处理器，成为全球首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而那时，王辉已深耕光量子路线6年，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仅一步之遥，却被悬铃木抢先一步。
1: 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9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悬铃木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0: 彼时9张研发正迈入关键阶段，实验室设备虽已全部就位，多个核心技术难题却久攻不下。
1: 王辉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熬过无数不眠之夜，是要在量子世界中撕开一道突破口。
2: 科研上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会超越我们呀。
0: 此刻的9张早已超越一台量子计算机的范畴，成为中国科研人敢啃硬骨头、勇攀高峰的精神象征。
2: 王辉在科研中的这份韧劲儿，早在甘肃静宁的大山里便已扎根。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需要走很长的路，我要通过爬这个山到另一侧的角，然后再过个河上去之后才是我们的小学。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 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意志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从偏远山村迈向量子科研领域。 王辉的探索之路始于一本偶然邂逅的书籍带来的启蒙。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看我借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 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0: 凭借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坚韧。 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研深造，师从潘建伟院士。而就在9张研发陷入瓶颈之时，潘建伟院士给出了关键建议：从光学原理出发，尝试多元解决方案。
2: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

0: 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1: 王辉团队没日没夜反复实验，终于攻克多个核心技术难题，造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这项技术被全球180多个顶尖团队采用，成了行业通用标准。2020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问世，运算速度比悬铃木快100亿倍，让我国跻身全球量子顶尖行列，成为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9章在量子世界开辟100亿倍速赛道，王辉带着大山赋予的坚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竖起中国标杆。科研探索永不停歇，而另一条赛道上，年轻科学家杨家威聚焦渴望光明的盲人群体，用10多年坚守回应重建世界的生命期待。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脑机接口成了前沿热门赛道，它能在大脑与机器间搭起直接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还能创造奇迹，让瘫痪者站立，失语者说话，盲人重见光明。43岁的青年科学家杨家威，深耕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并不复杂。正常情况下，光线进入眼睛后，视网膜感光细胞会将光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经视神经传递至大脑视觉中枢，最终形成视觉。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这条信号传导通路被阻断，就像电线断了，再亮的灯泡也无法发光。视觉脑机接口要做的就是搭建一条新的电线，用类似 AR 眼镜的体外设备捕捉图像，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植入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绕过病变部位，直接向大脑传递视觉信息，让失明者重新看见世界。
2: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1: 我们常说的1.0视力对应视网膜分辨率10微米。视觉脑机接口是让盲人通过科技装备使视网膜分辨率达到100微米，也就是能拥有0.1的视力。
2: 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啊，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啊，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啊。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1: 杨家威需要在米粒大小的视网膜黄斑区内集成320个电极通道，每个电极中心间距仅100微米。才能实现与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技术挑战让研发一度陷入停滞。
2: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啊，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1: 这封泛黄的信件成了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经过5年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2: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

0: 然后注制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1: 2024年，实验室监控记录下震撼一幕：双眼被遮的石蟹猴，视觉脑机接口关闭时对白球毫无反应。开机仅2秒，它迟疑后突然精准抓住白球。这是中国首例石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球少有的从全盲到看见实证。十多年攻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让盲人看见绝非空想。从米粒大小的植入体到石蟹猴精准一抓，杨家威用150微米电极柱搭建起科技与生命的桥梁。科学进步从非单点突破，更需打破壁垒，汇聚众志的生态土壤。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现场，一座平台以飞鸟般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跨界相遇，用跨学科火花照亮科研无人区的探索之路。
2: 其实脑子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敢说。
1: 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打破常规，没有西装革履的拘谨，没有密密麻麻的 PPT 数据，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壁垒，没有预设议题，没有固定方向。青年学者围绕跨学科突破、科研无人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等话题，碰撞出无边界的思想火花。
2: 中医从某种意义上全部是医生。
1: 作为2025青科会上最热闹的论坛，它的发起者正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鹏。
3: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4: 你也说的没错，
3: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4: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3: 是吧？
4: 对，
3: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
5: 个。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0到1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1: 李鹏创办飞鸟并非偶然，源于一段青年经历。早年深耕人工智能研究的他，却意外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而当他想尝试跨学科探索时，这一想法在当时却饱受质疑。
5: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1: 这段不被理解的经历让李鹏明白，有时很多看似离谱的想法并非不靠谱，只是缺少接纳与探讨的平台。于是有能力后，他创办飞鸟实验室，为有异想天开想法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5: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1: 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因缺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临床推广中屡屡碰壁。而擅长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恰好给出新解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对客观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中医药搭建科学解读框架，助力其现代化转型。
5: 传统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 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1: 为破解中医药缺量化标准的难题，李鹏依托飞鸟平台搭起了跨学科协作的桥梁，把中医大夫、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和生物医学专家聚到了一起，大家通过飞鸟周末交流碰撞，逐渐突破了技术瓶颈，
5: 给了我们一个飞鸟指数的分啊，87.8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1: 王辉携大山赋予的坚韧，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无人区站稳脚跟，杨家威以150微米的电极柱为桥，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转化为技术突破。李鹏用飞鸟搭建平台，让跨学科思想碰撞出创新火花。他们的探索既是前沿领域的硬核突破，也让科技始终贴近人类需求，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而这一切皆源于青年科学家们以青春为刃破界前行的担当与力量。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都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蜥蜴断尾能重新长出骨骼与肌肉，海参被切断后每段躯体都能发育成新个体，螃蟹的螯足脱落后也能断肢再生。这些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背后，藏着一位隐形工程师——生长因子。他就像在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使。一旦发出指令，细胞便开始分裂、迁移、修复，编织生命的奇迹。然而，当身体遭受较大创伤，或者年华老去，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在悄然下降。于是，如何读懂这群信使的密语，并将其驯化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一直是横亘在生物工程科学家面前的巨大难题。生长因子含量少，活性难保持，提取过程如大海捞针，道道关卡使这条探索之路密布荆棘。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埋头钻研，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李孝坤院士长期致力于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30多年潜心研究，李孝坤的科研成果集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李孝坤院士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发布了《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蓝皮书》。1992年，李孝坤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 DNA 重组药物的研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对生长因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6: 我呢有一次呢掉到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有多处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我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长什么疤，愈合得非常好。
1: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和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一个细分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想法更是被很多同行质疑。
6: 那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7: 如果想研制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首先得有生长因子源源不断供给。那么在哪种生物的体内能够提取到能够应用于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6: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0000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是没法用，知道的好用不了。
7: 李孝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如果把生长因子的基因嫁接到酵母细菌中，通过发酵的手段来促使其生长繁殖，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6: 就是借腹怀胎，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让它能生能生殖的能力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10年，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它？穿上那个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量特别少，我们希望它能生100个孩子，它生了2个，连也没用，它量还不够。
7: 无数次的实验，李孝坤终于换来了从0到1的突破。而要想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要提高细菌的生殖活性，从而产出更多的生长因子。而这样的任务又意味着无数次繁琐而重复的实验在等待着他。
6: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待就是1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住，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啊。有一次呢，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7: 经历了多年奋斗，李孝坤团队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终于获批上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能够加速急慢性创面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于烧伤、灾害伤、国防战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6: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7: 数十年磨一剑，李孝坤与团队以坚韧为钢，智慧为火，淬炼出一把科研利剑，最终刺破了生长因子谜题的坚硬壁垒。但令人意外的是，攀上顶峰的他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功绩，反而再次躬身潜入生长因子的微观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未知疆域继续探索。生长因子是一个庞大家族，能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么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又能否为诊治某些疾病提供帮助呢？幸运之神的垂眸素来只赠予那些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的追光者，就在偶然的一次治疗中，李孝坤有了重大发现。
6: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什么原因呢？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了，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7: 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无数人。如果能将生长因子研发为一种新型药物，不光能为病患者带来福音，更是人类生物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这个目标，李孝坤带领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的漫长征途上。
6: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他 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7: 科学的探

0: 探索之路从来是荆棘满途，可一旦叩开未知世界的密扉，那份淬炼出的宝藏便会化作甘霖，遍润人间。当李啸坤院士为捕捉生长因子而苦思竭虑，与科研难题反复博弈之时，另一位院士正躬身于光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他的目光始终锚定人间烟火，一心想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这场同样浸满心血的探索，又将铺展开怎样跌宕的故事篇章？光正以千万种姿态编织着现代生活的肌理，你看那千家万户窗棂里跳动的暖灯，城市夜幕下流转的绚烂霓虹，掌心里五彩斑斓的屏幕光影，医疗仪器中精准探路的细微光束，这一切背后都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光电薄膜。它像一位无声的能量译者，能将无形的电能悄悄转化为我们目之所及的多彩光亮。长久以来，材料领域的科学家们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想的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既要让光源更明亮、更健康，也要更节能。可横亘在前方的核心难题，恰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不仅挡住了无数新材料的闪耀之路，更让诸多前瞻性构想只能长久地沉睡在纸面之上。就在这片布满挑战的科研高地上，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冲锋，他们一举击碎世界性难题，更让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中稳稳攥住了宝贵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振。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叶志振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其团队在钙钛矿发光量子点与新秀液流电池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多年从事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开始攻克新型光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用这种材料在国际上首次制成新型的发光器件。此外，他在紫外探测、储能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近几年，叶志振团队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悄悄走进生活，从日常点亮的照明灯到各类液晶显示器，再到不同电子产品的显示屏，都能寻见它的身影。那么，这份随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为人们解锁怎样的全新体验？
1: 专业来讲呢，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是特别柔和呢？看展时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就很实际上做有产品只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0: 不仅要研发出守护健康的材料，更要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在科研攻坚的路上，叶志振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有百姓的切身利益。用低廉成本换优异性能，自踏入半导体光电材料领域起，这句话就成了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振的科研之路始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土地。197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在本校光仪系一路攻读，拿下硕士与博士学位。1988年，他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深耕半导体光电薄膜研究。上世纪90年代，国外科学家在光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让高效节能的 LED 照明走进人类生活。而撑起这一突破的核心材料 正是彼时备受瞩目的淡画家等全。

0: 全球科研目光都聚焦在氮化镓的光环之下时，叶志镇却毅然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在了另一种尚被忽视的材料上——氧化锌。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称底蓝宝石一片2000-3000块钱，蓝宝石做称底啊，很贵，然后氮化镓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学术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
1: 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2: 尽管初心滚烫，这条路却走得格外艰难。研制氧化锌材料最核心的难题在于，需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植入氧化锌晶体，让它们在晶体内部协同发力，互补短板，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可难题恰恰在此。
0: 两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又怎能轻易携手共同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两种元素，你单单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屁型最有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要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
2: 各肯定要有种方法嘛，这方法各种都是每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平行，最后这种发光。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光电科学界是刚起步的领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在叶志镇眼中，科研从无捷径可走，唯有沉下心来，靠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铺路。
0: 在反复试错中不断靠近终点。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是失败，成功那只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
3: 对，那不断的失败有没有产生过退缩的心理？
0: 没，不是退缩，因为我们做这个话，这个这个做事往外呢。
2: 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有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周大教授所做的事情吧？历经无数次失败的淬炼，叶志镇团队终于劈开迷雾，找到实现二元共餐的关键路径。 成功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且稳定性优异的P型氧化锌薄膜，这一突破不仅为氧化锌基光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在该领域筑起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2021年，叶志镇院士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迈上了新的关键台阶。 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那条亮眼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他交出的这份转型答卷中令人瞩目的一笔。
0: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
4: 是国家人民培养的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我们全心竭力的。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
5: 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暴露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评书机。
4: 沈怀疑皱眉呀，哎呀，看来时间太窘迫了。万一今天晚上吴大人、狄大人和钦差大人在恨鹰山庄无法取得共识，陈松涛这里又狗急跳墙，那么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哎呀，如果能够争取再多一些时间，那该多好啊！怎么才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呢？说到这里啊，沈怀抬眼看了一眼那个副将，先去和咱们这班的班头打好招呼，做好救人的准备。我这里啊，再谋划一下，一旦我想出良策，咱们立刻动手。
5: 是。
4: 那副将啊，赶紧出门去准备去了。这沈怀在这里来回踱步，琢磨我怎么能够救出狄景辉。这监牢里又不空啊，这监牢里人家一换班发现这狄景辉没了，那还不立刻就露馅了，怎么办呢？他在这里琢磨这个事儿呢。李元芳在房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沈怀在那里低头沉思，自己没动地方。等了一会儿，等那个副将走远了，李元芳一看左右无人了，飞身一行，唰就跳到沈怀面前，叫了一声：“沈贤弟啊！”就这一嗓子呀，把沈怀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一副剑柄，抬头一瞪眼，发现李元芳啊正站在自己面前朝自己笑呢。哎呀，沈怀一看李元芳啊，是又惊又喜呀。再一看这李元芳怎么这么打扮啊，一身又肥又大的蓝色棉布袍服，怎么看呢怎么像个老百姓，这也不合体呀，从哪学么来的。再看李元芳脸色很苍白，这是失血过多所导致的，但神情却十分镇定安详，看着自己一看呢，这李元芳好像是根本就没受伤的样子。哎呀，沈怀能不高兴吗？又惊又喜呀，压低声音问：“元芳兄，你怎么会在这里呀？”李元芳把头一摇啊，说来话长啊，一看这沈怀上下打量自己，满脸的疑惑，李元芳也乐了。我原来那身衣服啊，已经不成样子了，所以就向别人借了这一身，有点不合体呀。不过呢，它有个好处，就是不用太引人注目啊。沈怀高兴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哎呀，元芳兄啊，没想到我能在这里见到你啊，我正为难呢。李元芳说了：“沈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在狄府门前一别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沈怀一跺脚啊，元芳兄啊，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昨天咱们把狄景辉救回狄府，哪想到陈松涛陈大人已经堵在那里了，直接就把这狄景辉截下来，而且收了监了，啊！李元芳闻听此言，把眉头一皱，居然有这样的事，可不是？这我倒没有想到啊。如此说来，大人没有能够和狄景辉谈上话，没有啊，根本就没机会。别说没给他谈上话，就连我都没有机会给狄大人说当时在蓝玉观见到你了。难怪呀，难怪刚才我去狄府旁边观察了一下，发现周围监视的十分密集呀， 所以我才没有贸然进入啊，这才想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没想到啊，狄景辉还是出事了。李元芳说到这里，低下头默默思考着，沈怀就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李元芳。隔了好一会儿，李元芳这才抬起头来，对沈怀淡淡的一笑：“沈贤弟呀，余兄有些心里话想和你谈谈。”啊，道。沈怀赶紧一把抓住李元芳，就给扯屋里去了。扯到屋里，咣当一声，把这门牢牢关住，然后拽着李元芳就来到桌边，让李元芳坐下。沈怀呢，就坐到李元芳对面。元芳兄，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元芳啊，没看沈怀，这个眼神呢，只是望着前方，慢慢的开口了：“沈贤弟呀，我和大人是在6天前到的滨州的，万万没有想到啊，这6天，居然是我一生之中所度过的最艰难的6天呢。我相信对大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吧。这6天里的事情，沈贤弟，你都已经很了解了。关于狄景辉与我之间发生的一切，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如果这个狄景辉不是大人的儿子，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同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可是他偏偏就是大人的公子。这几天来，我看着大人为他焦虑异常，百般为难呢。我李元芳可以不计较狄景辉对我个人的敌意，只要能够帮助大人，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我在无意中啊，遇到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给我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呀。说到这里呀，李元芳看了看沈怀，今天我在城门口看见那些兵卒正在那里盘查带着孩子的男人，这你也听说了吗？沈怀把头一点：“陈大人在找你和韩斌呢。”李元芳轻轻一点头：“没错，这孩子就是韩斌。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身上肩负着蓝玉冠整个案件的真相。我跟随在大人身边整整10年了，每当办案的时候，我总是把所搜集到的全部线索交给大人，由大人来总结梳理，揭开谜底。这一次我本来也应该这么做，但当我发现这个案子牵扯到狄景辉的时候，我犹豫了。”沈怀听到这里看了一眼李元芳，他不解其意呀。李元芳啊，好像是没有发觉沈怀的这种表情，继续往下说：“案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我没有办法判断狄景辉究竟在其中有没有罪责。如果我把韩冰交给大人，一旦大人发现狄景辉有罪，那么大人必将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不敢想象大人会怎么面对这个他最最喜爱的儿子的罪行啊。但是假如我不交出韩冰，我又该如何处置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呢？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了，还面临着被灭口的危险。如果没有人帮他，这孩子只有死路一条啊。”说到这里，李元芳冲着沈怀苦笑了一下：“沈贤弟，余兄不是个聪明的人，过去每每遇到纷繁复杂的局面，我都习惯向大人求助，但这一次却偏偏不能去问大人。你知道吗，我甚至想过带着韩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我想也许这么做既可以保住这孩子的一条性命，也可以从此淹没蓝玉冠的案件真相。那么或许大人会感到轻松些吧。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问题是即使狄景辉有罪，大人就会因此而不希望揭露蓝玉冠的真相吗？那些在蓝玉冠案件中冤死的人们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吗？我自己的良心也绝对无法接受这种局面的。”李元芳说到这里停止了述说， 他定定地凝视着前方，好像又陷入了无尽的困扰之中。沈怀在旁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元芳兄，才把这李元芳从这遐思中唤回来。李元芳冲着沈怀抱歉地微微一笑，沈贤弟啊，对不起，我跟随在大人身边十年了，已经习惯了孤独了，除了大人我没有任何朋友，像今天这样与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非常少，我都恍惚觉得我不是在对你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李元芳说到这里，一看这沈怀呀，脸上透露出一种略显惊诧的表情。李元芳觉得沈怀可能是没听懂，李元芳啊把头摇了摇，继续说，刚到大人身边的时候他就嘱咐我要慎独，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理解，但是历经了几次阴险的骗局之后，我明白了，怀疑他人是大人处于他这个身份的必然的选择，而我作为他身边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无权顾及个人的喜好和愿望，否则我就无法承担好保护大人的职责，所以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吧，在大人身边我倒也不觉得孤独。可是这一次，李元芳说到这里又突然笑了起来，我怎么说起这些来了，沈贤弟你别在意呀。沈怀把头摇了摇，把眼睛往下一搭，李元芳啊又安静了片刻，这才正色言道，沈贤弟啊，我刚才谈到因为蓝玉冠的案情不明，我一直没有办法决断该如何行事，直到在蓝玉冠前听了狄景辉和范泰的对话，我才终于可以断定狄景辉罪行的程度。不错，他是有罪，但那是被人欺骗之下所犯的罪，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所以我才出手解救了狄景辉和陆嫣然。我助你把狄景辉送回狄府，就是希望大人能够和狄景辉当面对质，听到狄景辉亲口陈述案情，从而亲自对儿子的罪行做出判决。我觉得大人应该得到这个决断的权利，沈贤弟您说呢？沈怀一听赶紧点头啊，元芳兄所言极是啊，我也这么认为。李元芳眉头一蹙，可狄景辉现在在都督府的牢房里，我们该怎么办呢？沈怀看了一眼李元芳，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我看这样，设法把他救出来送到狄大人那里。对，李元芳应声回答，太好了，余兄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事不宜迟，万一陈松涛动念要将狄景辉杀人灭口就来不及了，咱们现在就好好的谋划一下该怎么解救狄景辉呢。哎呀，沈怀面露难色呀，元芳兄啊，看守狄景辉的狱卒里有我的亲信，救个人我看不成问题，可以帮我们入狱救人，但问题是啊，到了今天晚上这狱卒要换班，咱们要把人这么一救，这要一到晚上，这要一换班，他们立刻就会发现狄景辉被救了，所以我很担心呐，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够狄大人破解所有的案情并妥善安排好狄景辉呢，而这陈松涛一旦得知狄景辉被救，必然要去向狄大人追究，到那个时候就被动了。李元芳沉吟着一点头，有道理啊，陈松涛越晚得到消息，大人就能够做好充分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避免打草惊蛇。李元芳说到这里眼珠一转，又看看沈怀，突然间说，沈贤弟啊，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呢？沈怀一听把眼睛一瞪，你是说偷梁换柱给调个包？哎呀，这倒是可以试试啊。这都督府的监房四面是封闭的，里面的光线是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这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

0: 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掉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刻意检查的。哎呀，我看掉包之计可行。好，李元芳微笑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咱们呢就定下这个计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8: 打包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0: 不一样。
9: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10: 黑的。
9: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0: 没啥
9: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0: 对的，
9: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

0: 南湖南药这个家，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买一个样的家，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药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

0: 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嗯，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相声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真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嘛，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0: 别话，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
8: 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8: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8: 小子
7: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7: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7: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7: 我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对，卖80
1: 啊。
0: 那 菜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3: 嘿嘿嘿，老太，
1: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尔湖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 明白了。
12: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
2: 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
10: 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
2: 这是什么？
9: 给我！
2: 你起来，
10: 亲爱的，
2: 亲爱的，
1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
2: 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

0: 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

0: 正流行。流行。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今天节目当中请大家收听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说的是杨家将屡次征战边关，使得大宋江山稳固，天下太平，杨家辞官还乡。20多年后，辽东安王造反，佘太君关心国家安危，命文广、金花兄妹去京城打探情况。宋王为了安定边关，到教场选拔将才，文广刀劈王伦，宋王看到杨家后代武艺高强，便不予加罪，当场将帅印赐给了文广兄妹，并命穆桂英挂帅出征。剧中穆桂英由王红龄饰演，宋王由王英慧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杨文广由牛家森饰演，杨金花由张华饰演，杨宗保由张树群饰演，寇准由尚红饰演，王强由王昭饰演，王伦由王振辉饰演，

0: 三儿总怕四相与太君问安，
1: 罢了一旁坐下
0: 谢坐。

0: 走啊。跑马射箭带花园，
1: 凡是高干射进去。
0: 给老奶奶请安。
1: 好了，起来请。

0: 历朝二十余载，闻听人言，辽东安邦造反，进犯中原，不知朝中何人掌权，也不知宋氏江山何人能保。
1: 太君还是这样忠心不退呀，
2: 但不知朝中可曾调兵遣将前去征讨。
3: 湘三杨家既不在一朝为官，管他则甚。
0: 虽然咱杨家辞职离朝，如今国家有了危难之事，焉能不闻不问呐、啊？
3: 思想错了，
0: 坐下。
3: 别坐
2: 啊，太君既然怀念国事，何不差人进京打探消息？
0: 怎该如此？
1: 但不知差何人前往？
4: 老奶奶，叫我们俩去吧。
1: 奴才休得多言，还不退下。
4: 老奶奶就叫我们俩去吧。
0: 好，你兄妹二人要速去速回，免得你母挂念。
4: 是吗？
1: 太君使不得。
0: 哎，你就让他们去吧。
4: 妈，我们可要到京城了。

天之意已定，你就叫他们兄妹去吧。嫂嫂，你就让他们去吧，侄儿们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杨文广、杨金花兄妹二人前往京城打探消息。在路上听说辽东王兴兵造反，万岁爷要在教场比武选帅，出于好奇，两人前去观看。

0: 臣王强，
1: 寇吴淳，
2: 参见万岁。
3: 儿清平生。

0: 他王爱卿，众相可曾到齐？
1: 俱已到不齐。
0: 众相走上，
1: 众将走上，
2: 来。

们哪国不怕此地金钱？来。

0: 文广金花看到王伦在比武场上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心中不忿，与王伦是较场比武。
1: 臣妻万岁，我儿王伦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得中秋条，就该封我儿为帅。
2: 哎呀，这个
3: 万岁，
2: 国家比武元帅非同小可，我万岁三思。哦，
4: 妹妹，你看那王伦的剑法不足为奇，你我兄妹下的教场射上几箭，灭灭他的威风，你看如何？
5: 就一个个起。
6: 小顽童少往那前进，
2: 何事喧哗？
6: 有两国顽童擅闯教场，
2: 哦，叫他们进来。
4: 是，
5: 闪
4: 开吧你！万岁，那王伦的剑法不足为奇，我兄妹二人能射凤凰夺窝之箭。
1: 哎，一派胡言轰了出去。
2: 且慢，啊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就该问一明白才是啊。
7: 就义爱卿，这两国顽童何为凤凰夺窝之箭？
5: 万岁如你。
4: 头条

0: 剑穿金钱也。
1: 这二条剑不可来夺我。
2: 哦，此次当场射来，
0: 遵旨待命。

0: 剑法，
1: 好剑法，
0: 好武艺，
1: 好武艺。
2: 犯罪！他二人剑法不足为奇，俺要与他比武。
3: 哥哥，我去跟那王伦小子较量较量。
2: 妹妹，小心点儿。
3: 王伦，咱们两个较量较量。
2: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自撒野，配杖打！

打一万头，未战三两回后就败下阵去，俺不免赶上前去，接过儿的性命便得了。

0: 岁，脚长臂无，刀枪无眼，哪家伤了哪家的性命是不能偿命的呀？
1: 这个
2: 是啊是啊，是不能偿命的呀。
1: 是不能偿命的，
2: 比无上啊，
0: 比无上

0: 人，是你方才言道，教场比武，刀枪无眼，哪家商量哪家的心里、是不能偿命的呀。
1: 大招啊，是不能偿命的哟。
2: 哎呀，这哎呀。

0: 两个小将家住哪里，姓此名谁，欢呼一万岁奏而来，
1: 万岁荣禀。

0: 传奇万岁，待老臣问。
1: 上前问来。
0: 问之，文官金花。我来问你，你家曾祖母可好啊？
2: 我老奶奶说得好。
0: 你母昏天后穆桂英可好？
2: 我妈她也很好。
0: 哦，这就好了啊！
3: 您是
0: 老夫寇准。
3: 您就是寇爷呀、啊！
0: 真是真是，啊万岁！文官虽然没有他母。昏天后穆桂英尚在，若将帅印赐予他两家，何愁安王不平？
1: 爱卿之言，朕何故意？
0: 随时
1: 转印上而来。本官金花听候，
3: 万岁。
1: 你刀劈王伦，故王不怪，朕奉你母为镇统大元帅，你兄妹二人为马前献亲，兵马即可发至天伯养父，候你母调遣使用，回府去吧。
3: 谢万岁。
4: 妹妹，咱们得了招讨帅印，咱妈还不知道呢，速速回家给咱妈报个信儿去，
5: 快走。

0: 爱卿，爱卿不必伤痛，朕赐你黄绫薄皮，将你儿葬埋，也就是了。
1: 谢万岁，
0: 请下火一个。

0: 文广金花在教场先是以剑穿金钱眼取胜，后来又刀劈王伦。宋王问明杨家情况，命穆桂英挂帅，文广金花为马前先锋。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收听的是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上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下集。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危险藏在哪儿？
7: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7: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玩，给钱拿好啊。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
2: 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
0: 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
2: 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妈，
0: 你快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

0: 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啊，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

0: 肯定没事儿。
1: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2: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3: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3: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3: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3: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3: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3: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3: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3: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3: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3: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3: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3: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3: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3: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3: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3: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3: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3: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3: 哎，
6: 叶琴姨，
3: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0: 你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 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9: 恭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

小羊，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
0: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漫游记周末特别节目。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直播或回放。

0: 一辆大车穿太行，两匹骡子走冀中。这段华北电影队的红色故事经历了60多年，依然是华北大地上不朽的传奇。在当年的西柏坡上呀，还活跃着这样的战士，他们把笔当作枪，用舞台做战场，谱写了新中国的革命篇章，用一腔热血唱出了黎明的光亮。今天的故事当中有两位名角登场，一位是文坛女将丁玲，另外一位就是京剧名家李和曾。他们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一回啊，头一个出场的人物就是文坛女将丁玲。她那一部最经典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的就是1946年在涿鹿温泉屯参加土改的故事。这部大作说的是河北，写的是河北，它也正是诞生在我们河北的。丁玲刚刚动笔的时候是在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抚平，最终定稿是到了正定华北大学。多年之后，丁玲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记得写作时的细节。他说，这书写得很顺利，一年多就完成了，这中间还参加了另外的两次土改。怪不得这书写得这么好，原来一直都有源源不断的生活素材都在丁玲的身边。他记忆中的这两次土改啊，一回是在行堂，另一回是在石家庄郊区的宋村。他在宋村的土改工作中担纲领衔唱主角，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花了4个月的时间专门忙活这件事儿。
0: 如今出了南二环，就是故事中的这个宋村。当年在这儿一提起丁玲的大名，你全村老少啊，不管是见过他的还是没见过他的，个个都竖大拇指，说这一个妇女闹革命那可真是不容易。当年丁玲在这儿帮着贫农说媳妇儿，动员后生去当兵，那好事办得一箩筐，村里头啊没人不知道。这其中老乡们印象最深的一段往事又是什么呢？
1: 丁玲来到宋村的时候，这里刚刚迎来了解放，村里成立了五委会，管的就是粮食、财政、公安、动员、柴草这五件大事，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丁玲把这个五委会按着党的政策框了框，发现这个组织不靠谱，一声令下就给他解散了。很快就建立了贫民团，还从里面选出了一批能干实事的干部。这个贫民团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先是开会研究村民成分，把村民分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5个级别，只有贫农才有资格参加会议。这会上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家产分给了贫农。这事儿办得干净利落脆，受苦的老百姓们都念着丁玲的功劳。要说咱们这位妇女干部那可是不简单，用现在的话说，她最明白的就是与时俱进这个理儿。可到了1948年底，丁玲意识到这个贫民团也不符合政策的发展了，因为我们党要求充分照顾中农的利益，于是又解散了贫民团，成立了农民协会。这样中农和贫农一起就都可以成为农会的成员，有了这么多的力量，自然也就能干大事儿。这新鲜出炉的农会挽起袖子就把全村的人口土地划了个细目，给每个人分了2亩多地，还留下3亩多耕地做均田。这么一来啊，大伙都把土地拿到了手里，全村的大人孩子都乐得跟过年似的。说起这个厂里来的女干部，乡亲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对于丁玲的房东大娘来说，这闺女给她留下的印象更是特别深刻，好多事儿一说起来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大娘回忆说，那一年里来了5个人的工作组，她把南边的房子腾出来给丁玲住，几个男的就住在北屋。 这几个人都是组织上派来的干部。

0: 可是个个都没有领导的架子，跟乡亲们就像一家人似的。大娘还记得这个姓丁的闺女是一双大脚，整天东奔西跑的忙工作，那一双脚上都是茧子，根本就不像是个女人的脚。大娘瞧着心疼，还专门给她做了一双舒舒服服的棉鞋。丁玲整天整宿的忙着老乡们的事儿，累得生了病，好几天下不了床，多亏了家里房东的老头出门抓了药，才把这闺女的病给治好。当时谁也不知道丁玲的真实身份是个作家，直到工作组走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她就是那个写小说的大文人。到如今，大娘的孙子们都已经成了人，个个都读过那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跟外人提起这事儿，这一家子都自豪地说，俺们家里还住过那个大作家丁玲呢。1948年4月底，丁玲告别了宋村的老乡，去了正定县里的华北大学。他把这几个月里的生活融进了小说的初稿，这就是后来咱们读到的那部鼎鼎有名的大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 一阙好词，字字珠玑，描绘哪位文坛妙手？一曲铿锵，声声入耳，牵出哪段梨园旧话？
0: 说起丁玲一家跟咱们河北的缘分，那还真是挺深的。不光他自己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就连他的老伴陈明也和这片土地有着一段不解之缘。1948年，陈明就在石家庄市委工作，也曾经到了丁玲所在的宋村。几年前，我专门去北京看望这位年过九旬的陈老，还特地带上了我收藏的丁玲那部名著的最早版本，当时的书名还是《桑干河上》，建国后才定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陈老一瞧见这本《桑干河上》，眼睛突然一亮，连连说道，这么早的版本太难得了，真是太珍贵了。你知道吗，当年出版这本书还是经过西柏坡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嘞。这样的一段历史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关于这部人人皆知的大作，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当年丁玲在华北大学工作，他心爱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已经定稿。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是党中央决定要他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参加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丁玲的心里当然明白，这是党中央给予他的特别鼓励，是对他近年来工作的肯定。就这样，丁玲很快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还遇到了一位多年的老朋友，这不是别人，正是主席毛泽东。早在抗战之前，咱们这位巾帼女杰从南京国民党的监狱逃了出来，一路就到了陕北，中共中央为他接风，还专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在那里，丁玲第一次见到了革命领袖毛泽东。
2: 在一个大窑洞里面开欢迎会，这样一位作家到了党中央呢，那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呢，在这个参加欢迎的呢，有毛泽东，有周总理，是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对这位女作家从这个敌人那层逃脱了，到了回到党的怀抱呢，还是不得了。毛泽东呢问丁玲，说丁玲同志你来了，你今后怎么打算呢？丁玲说，他说是毛主席，我要到前线去。
0: 大家挥手告别之后，丁玲跟着队伍上了前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从电报中收到的一页文字。他仔细看过一遍，心里暗暗叫绝，原来这是毛主席送给他的一首《临江仙》。词中写道，仙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色精兵。

0: 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别几年了，如今在这里又重逢旧友，毛主席和丁玲都很激动。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哦，有几年不见你了。”两个老朋友握过了手，主席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丁玲跟主席汇报了自己参加土改的情况，主席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老人家告诉丁玲：“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你已经在农村工作了12年，足够了。以后要转向城市了，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的建设。”在西柏坡上，丁玲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书稿交给胡乔木等几位领导同志过目，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才好尽快出版。这部大作的第一批读者把稿子看了一遍，都觉得这书确实是好，出版的事儿没问题，而且最好能够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就印出来，好把这书带到国外去，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文学，更了解中国的社会。有了这几位重量级读者的支持，就在1948年8月，这本书就由东北的光华书店出版发行。果不其然，就当丁玲带着这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走出国门之后，这书中字里行间那一股子中国解放区农村的泥土气息立即轰动了国际文坛，还一举斩获了斯大林文学奖金。
1: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0: 听到这段唱词，喜欢京剧的朋友们准会说了，这不就是那名段群英会吗？那个年代里的西柏坡好有一比，就是大山里的群英会，英雄豪杰聚集一堂，成就了开创新中国的宏伟大业。前面说过了文坛女杰丁玲的故事，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就是刚才那段群英会里的名角，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和曾。这位著名的高派名角可不光是艺术上的造诣高，人家那革命觉悟更是高，堪称梨园名伶中投身解放区的第一人。
1: 说起这位李和曾，那可是当年京剧舞台上的头牌大角。他刚入梨园行的时候呢，学过武生刀马旦，还给程砚秋先生配过娃娃声。后来呢，李和曾是师从京剧高派的创始人高庆奎，跟着这位老先生啊，是专攻老生了。他的京剧唱腔是大气磅礴，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赢得了一大批粉丝的心。这位响当当的京剧大腕是怎样转身登上了革命的舞台呢？
0: 早在1940年，李和曾就拿到了中华戏校的毕业证，在北京、天津、上海巡回演出，唱红了大江南北。就在1945年，他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慰问演出。这位出身于旧时代的艺人，从此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那时候，李和曾参加了冀南四分区民主评剧团，在邢台南宫这一带解放区唱出了名。他的唱腔到底有多大的魅力，您听了这段故事就明白了。有一回，晋冀鲁豫军区的副政委宋任穷参加了石家庄三方停战谈判，回来的路上经过南宫，说什么也要看一场李和曾领衔的逍遥津才肯继续赶路。这位名角到了舞台上那是人人叫好，可是他在台下却有个不大光彩的爱好，那就是抽大烟。这事儿啊，随着他的名气也传到了解放区的首长那儿，首长发话了，一定要让李和曾改了这个坏毛病。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次，首长特地赶着李和曾刚刚放下烟枪的时候来找他，进门就说，哟，这屋里好香啊，是什么味儿啊？这话说的李和曾一下子就红了脸，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从这之后，李和曾终于下定决心跟大烟一刀两断。可是这大烟抽起来容易，戒了难，白天忙活起来倒还好，一到了晚上，那烟瘾是一阵一阵的往上顶，实在让人睡不着觉。不过李和曾下了决心的事儿，再苦再难他也要做到。有时候躺在炕上犯烟瘾，他干脆起身到院里去拿大鼎练功夫，愣是挺过了那一段最难熬的日子，最终彻底扔掉了大烟枪。
2: 他人掉烟。
0: 1948年8月，重获新生的李和曾在石家庄的新中国戏院连演了2个月，几乎场场都是大咒。就在这时候，几位戏剧界的大腕也来到了石家庄，有田汉、马艳祥等等的人物，他们在这里搞旧剧改革，正赶上华北评剧院也在创作新戏，他们最缺的就是好演员。于是市委的领导下了个决定，要把李和曾所在的民主剧团和华北评剧院两团合并在一起。这个消息一出来，民主剧团里可就不太平了，好多人跳了出来提意见。因为那华北评剧团的条件不好，实行的还是咱们老解放区的供给制，挣的是小米儿，远不比民主剧团里能挣钱。谁也没想到的是，民主剧团里的台柱子李和曾二话没说，什么要求都没提，就加入了华北评剧院。这么一来，好多人没出口的话都咽回了肚子里，跟着李和曾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来到了新家评剧院，这位高派名角就跟大家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推陈出新改戏目，跟延安来的同志们一起排练了三打祝家庄、闯王进京、红巾起义， 用旧剧的成熟形式来表现新的革命内容，创作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大戏。李和曾的为人就跟他的艺术一样，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喝彩。经过评剧院的领导介绍，石家庄市委领导的批准，这位京剧艺术大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这也是全国京剧名家里的头一份，真不愧革命艺术家的称号。
1: 黄钟大吕引来哪位知音共鸣？金声玉振，响彻几多春夏秋冬。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李和曾所在的剧团到西柏坡演出。这出戏里，他饰演的是《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这一上场，李和曾就得到了个满堂彩。他坐在城头观山景，一眼就望见了观众席上的毛主席。其实啊，要说毛主席那才是真正的诸葛亮，他摆下的空城计啊，吓退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这毛主席啊，还是京剧的铁杆粉丝，平时就喜欢研究戏里的唱腔，得空啊还要哼上两句。转战陕北时，他老人家最爱听的就是《空城计》和《草船借箭》，还经常念叨着《空城计》里的道白：“兵扎岐山地，遥擒司马懿。”念完了之后就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期间，主席最爱听的就是李和曾的师傅高庆奎那段《逍遥津》，高兴了也唱上几句《群英会》。这天台上的李和曾唱得真起劲儿，台下的毛主席看得真高兴，他自言自

女的说，你和曾唱得不错呀，有多少年没看到这种高腔虚声演唱的京戏了。台上的大幕合了又开，主席的兴致也越来越高，他跟身边的周恩来说，唱得可真好啊，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能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远大，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哦。自打在西柏坡上看过了李和曾的演出，老人家一直惦记着这位有天分的小伙子，还特意指点他，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的进行研究嘛。毛主席和李和曾，一位是资深票友，一位是实力唱将，两人之间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成就了京剧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是在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听了李和曾在李陵碑中的唱腔，就打趣说，养老令公8个儿子死了4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嘛，所以不宜像过去唱的那样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唱吗？可是没过了多少日子，主席又跟李和曾商量着说，你唱的李陵碑里有一句，方良臣于潘宏又生技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应该是王良臣才对呀，这句唱词是否可以改成王良臣则潘宏又生技巧呢？李和曾仔细一咂摸，嘿，主席的话正说到了点子上，他这么多年唱来唱去都不知道唱了个所以然，主席他老人家真是咱们京剧艺人的知音呐。

0: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追寻新中国走来的足迹。这一回说到了丁玲以笔为枪写经典，李和曾铁嗓高唱送明天。那个时代里留下了说也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也留下了这样一座橄榄色的军校，这就是庄里人最熟悉的东方西点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这所东方名校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在这个新中国军事教育的摇篮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假唐僧剖心比丘国，那孙悟空多捣怪呀、吃啦一下子把这钱塘就给打开了，咕噜噜滚到地上一堆金呢，就见里面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颜色的心都有，还有计较心、嫉妒心、好胜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等等等等心，就是没有一个黑心。孙悟空朝着国王一眨巴眼儿，陛下请看，贫僧的心都在这里，可是没有发现一颗黑心，如何给陛下做药引子呢？这昏君吓得呀呆呆怔怔，口不能言呐，赶紧把眼一捂，另外一只手一挥呀，赶紧的收回去，收回去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忍不住收了法，现出本相，咕噜噜这些心呢又收回肚子里去了，然后用手一指，你这个国王啊，全无半点眼力，我们和尚那都是慈悲的好心，唯有你这国丈才有黑心，把他的黑心掏出来才可做药引子，你若不信，但老孙替你取他的黑心出来啊。这国丈一看唐僧居然变了面皮儿，跟刚才不一样了，满脸是毛了，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吗？哎呀，不好！砰！这国丈啊，反应也机敏，砰的一股烟儿，纵身疾走啊！你往哪里走啊？嚓！孙悟空往上一纵，跳到空中，尺五一棒，唰，一金箍棒砸下去了。这国丈一看跑不了了，当，拿着盘龙拐，招架相迎，叮当叮当，两人呢在半空当。

0: 当中是异常好杀呀，如意棒盘龙拐，虚空一片云霭霭。原来国丈是妖精，故将怪女称娇闪。国王瘫痪病染身，妖邪要把儿童宰。相逢大圣显身通，捉怪救人将难改。铁棒当头着实凶，拐棍迎来堪喝彩。杀得那满天雾气暗城池，城里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飞，嫔妃秀女容颜改。唬得那比丘昏主乱身藏，战战兢兢眉不摆。棒戟犹如虎出山，轮拐却似龙离海。金幡大闹比丘城，致令邪正分明白呀。那妖精呢，跟孙悟空在空中苦战20个回合，盘龙拐怎能敌得住金箍棒啊？哎呀，不好！哎，赶紧虚晃一拐，唰，化作一道寒光啊！直溜一下子就落入皇宫内院。呜，这一道寒光啊，一卷，就把那进贡的妖后是卷出宫门，并化寒光，啾，一下子。是不知去向的。孙悟空一看，冷笑数声，暗落云头，来到宫殿之上，用手一指，文武百官，你们瞧见没，这就是你们的好国丈，他是妖怪呀。哎呦，文武百官呢，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国丈是妖怪。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不是妖怪能吃1111个小男孩吗？啊，他肯定是妖怪，我就是没说。你怎么不说呀？我不怕陛下吗？你这些人呢一点不糊涂，跪在地上一起礼拜孙悟空啊，多谢神僧，多谢神僧除妖啊。孙悟空用手一摆，你们先别拜，先去找找你们家的昏主何在。
1: 我主刚才还在这里呢。刚才呀，一看你们俩打斗惊恐万状啊，这也不知道跑哪座宫中去了。
0: 快找快找，别被那美后拐走了，被妖怪拿走了可就不妙了。
1: 哎呦，对对，快找。不行，内宫啊可不能进去，你的吧，什么时候了还不让进内宫啊？找陛下要紧，赶紧的。
0: 这文武百官呢也顾不了里外了，跟着孙悟空直奔美后宫啊。在这边找了一圈啊，默然无踪，连美后也不见了。那正在这个时候啊，正宫娘娘带着东宫西宫六院以及各位嫔妃全都过来了。怎么的？感谢孙大圣啊。哟，这位长老啊，多谢多谢你呀、啊！我们早就说了，那个小奸妃呀、啊、一定是个妖妃呀、啊、可惜我家陛下就是不听啊。多谢神僧把那妖妃给赶跑了，这一下子呀，我们能够雨露均沾也。快快请起，不用谢，赶紧找你家主公去。
1: 哎，可是啊，我家主公跑哪去了呀？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就见四五个内侍太监搀着那位昏君由紧身殿后面过来了。
2: 我在这，我在这呀。
0: 哎呦，文武百官一看呢，赶紧的伏跪在地，齐声齐奏啊，主公主公，幸亏神僧到此辨明真假。原来呀，那国丈乃是个妖邪呀，连美后现在都不见了呀。
2: 是啊。哎呀，多谢长老。对，
0: 这昏君一看孙悟空，
2: 哎呀，长老啊，你早晨来的模样怎么那般俊伟，可这一眨眼就变了这般模样了呢。
0: 嗨，不瞒陛下说，早晨来的不是我，乃是我师父大唐玉帝三藏法师，我是他的徒弟孙悟空，我还有两个师弟朱能沙悟净，现在都在金庭馆驿，因为知道你信了妖言，要去我师父心肝做药引子，所以俺老孙变作师父模样，特来除妖降魔呢。
2: 原来如此啊。
1: 哎呀，寡人实不该听信那妖道。

直言呐、啊，险些害了高僧啊！快传旨太宰去金庭观驿，请圣僧施众来朝。臣遵旨。老太宰呀、啊，亲自带着人又来到金庭观驿。那再说唐僧啊，见孙悟空现了相，在空中与那妖道大战。啊，他能看见，当然了，人家在高处呢，都能看得见呢，早吓得魂飞魄散了。幸亏有猪八戒、沙和尚一边一个护持，这脸上啊又带着一片子骚泥，人家也看不出他是唐僧，所以一时安全呢。正在金庭馆驿闷闷不快呢，就听有人喊呐：“法师，我等乃比丘国国王差来的阁下太宰。”特请法师入朝谢恩呐、啊！哎呦，唐僧一听坏了，他把我给认出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啊，你就别怕了，这又不是请你去剜心呢，可能啊，师兄打败了妖道，那皇上啊，请你呀、啊，要答谢你呢。哦，原来如此啊。虽是得胜来请，但是为师这脸上的骚泥可怎么见人呢？那没办法了，这个法术啊，只有我猴哥，他能破，我们呢，是无计可施。你呀、啊，先带着吧，俺老猪的尿啊，还美容呢。这唐僧啊，恨呐，你找点水多好啊，没办法，只得。和八戒、沙僧来到一厅之上啊，那太宰一看，我的妈呀！我说爷爷呀，难道你们都长得这种妖头怪脸的？哎呀，好不恐怖啊！沙僧说了，我说太宰呀，你不要怪我们丑陋，我等啊，那都是生成的遗体。如果我师父见了我师兄，他就俊了。啊，一见你师兄就俊了，那好吧。太宰心说，反正是国王让我来请的，我就别多说了，赶紧的请这三个人跟着太宰一起来到朝堂之上啊，那就不用宣召了，直接的就来到殿下。孙悟空一看，赶紧的转身下殿，迎着面儿。一把唐僧脸上这个泥脸啊就抓下来了，噗。吹了口仙气，喊了一声“正唰”，唐僧啊，立时是复了原身。可惜仍然呢，穿着虎皮裙呢，怎么这衣服没法换呢？先把脸换了就换了吧，那骑马的没尿骚味儿了，就觉得呀，眼前也明亮了，是精神也爽利了。刚才不爽利啊，刚才被猪八戒那尿骚啊给熏得唐僧晕晕乎乎的。那个君王啊，赶紧的下殿相迎啊！法师老佛，这位称法师老佛了。唐僧赶紧上前施礼啊，陛下，都见过礼了。孙悟空就问了，我说陛下，你可知道那妖怪来自何方？俺老孙与你一并擒来，剪除后患呢。哎呦，这孙悟空一说这话呢。那三宫六院72嫔妃呀，感情都在翡翠屏后面偷听呢。一听孙悟空要剪除后患，哎呦，也不必内外男女之嫌了，呼噜呼噜全出来了。怎么的能够除那小妖妃呀？怎么着都行，赶紧出来呀！哎呀，万望神僧老佛大发法力，斩草除根，把他们剪除禁绝。这是对我比丘国的大恩大德，我们自当重报。孙悟空作了一个罗圈揖，好好好，先别说重报不重报，你们先告诉我那妖怪住在何处。哎，一问这话呀，那三宫六院72嫔妃，你看我，我看你，那我们哪知道啊？这个小妖妃呀，竟跟我家主公在一起了。我们跟她没有交集呀，还得问我家主公啊。嗨，孙悟空一听问你家主公，你们跟着瞎捣乱什么？

0: 赶紧退在一旁。
1: 哎，好好。
0: 这些娘娘们往旁边那么一闪，又把国王露出来了。孙悟空就问国王，那个妖怪住在何处啊？哎呦，再看国王啊，本来脸上无血色，现在一听这话，噌，哎，这脸啊还红了，含羞说道，3年前呐，他来的时候，朕曾经问他，他倒也告诉我了，说离这城啊不太远，往南呀70里地吧，有一座柳林坡，青花庄。对对对，柳林坡青花庄啊。他说了，说我呢年老无儿，后期只给我生一女，年方16岁，不曾许配别人呐，愿意进给朕。朕一看呢，那女的长得真漂亮啊，于是就纳为妃了，宠幸在宫。没想到啊，因此得病了，太医屡药无功。结果呢，这个国丈不不不，这个妖道啊，他说他有仙方，得用小儿心肝煎汤为药啊。也是朕不才，轻信其言，这才在民间广选小儿，选定今日53刻开刀取心。没想到啊，神僧下降，又恰逢那鹅笼子都不见了。于是这个国丈不不，这个妖道，他就说呀，说神僧乃是时势修真的好人，鸳鸯未泄。如果要了他的心，那比小儿的心胜强万倍。哎，我也是一时糊涂啊，这才做出让神僧剖心之事。没想到神僧识透了妖魔呀，既然如此，还望神僧啊，广施大法，减其后患。朕愿意以倾国之姿。怎么呢？这谢字说不出来了。说到倾国之姿，也不知这位国王啊是真病了，是假病，还是装病。总之啊，光在那喘，说不出那个谢字来了。孙悟空一听，孙悟空乐了：“不用不用，实不相瞒，那笼中小儿是我师父慈悲，让老孙给你们藏起来了。你呀，也别提什么资财相谢之话。”但老孙捉了妖怪，就是俺老孙的宫刑。
1: 别宫刑啊，宫刑多不好啊！啊，我们这不需要太监。
0: 嗨，你怎么连话都听不懂了？是俺老孙的功德宫刑。
1: 哦，这宫刑啊！哎呀，吓我一跳啊！
0: 孙悟空转身看看猪八戒，八戒，跟老孙去一趟。好，锦衣兄命啊，不过猴哥呀，我这肚子还空着呢，也不好卖力气呀。
1: 哎呀，有饭有饭，快光禄寺赶紧办斋来。
0: 这光禄寺撇嘴了：“陛下，我们刚才办了一桌了，已然给金庭馆驿送去了，他们没吃吗？”哎呀，甭管吃没吃，再去办一素斋呀。哎，好好办办办，时间不大，素斋办齐呀。猪八戒一看，呵，比刚才好得多了。好，这下我要饱餐战饭。这一会儿功夫，风卷残云呢，孙悟空、唐三藏、沙和尚也安心吃了一顿饭，猪八戒饱餐一顿，抖擞精神。
1: 猴哥，我饱了，
0: 到哪捉妖去？随俺老孙走。
1: 走。
0: 砰，两人呐，同驾祥云，是离地而起。
1: 哎呦，
0: 这国王妃后连同文武百官一看，吓得一个个的跪倒在地，朝空礼拜呀。
1: 哎呀，这真是真仙真佛临凡也呀。
0: 他们在这磕头不提，单说孙悟空啊，携带的猪八戒腾一口气儿啊，就来到了南方70里之地呀，住了风云，往下寻找妖怪。这妖怪到底住在何处啊？就发现呢，下面是一股清溪。

两边夹岸，这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哪里有什么青花庄啊？啊，这分明是万顷野田关不进，千滴烟柳隐无踪啊！孙悟空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青花庄所在，他着急了，掐诀念咒，把当方土地呀给拘出来了。这土地老一见孙猴子呀，都害怕呀，扑通战战兢兢的就跪倒在孙悟空面前，呵呵，大圣，大圣，柳林坡的土地给大圣磕头了。你站起来，站起来，不要怕，俺老孙有话问你。哎，好好好，这土地呀、站起来了。大圣啊，您问吧。你站起来，站起来，不要怕，我说了不打你。我已然站起来了。哦，孙悟空一看呢，啊，感情这土地站着跟不站是一般高啊。那好好好，俺老孙问你，这个柳林坡可有一个地方叫青花庄的，在何处啊？啊，青花庄啊。有青花庄吗？哎，也没有青花庄啊。那有什么？这里倒是有。

0: 从比丘国来的呀。
1: 哦，正是正是，我正是从比丘识得妖怪，当时把那妖怪打跑了，化作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后来一问那比丘国王，他说3年前那个妖怪前去进美女，就言道他家住在城南70里柳林坡清华庄。虽然老孙寻到此处，可是只见柳林坡，不见清华庄，这才把你给拘出来问你呀。
0: 哎呦，这徒弟扑通啊又跪倒了，哎，望大圣恕罪呀。哎呀，怎么说呢，比丘王啊，那也是我地之主啊，他是这土地上的王，我是这一片的土地呀，按说小神是理当检查呀，要是有个妖啊，有个怪了的，那我也得领着阴兵啊把这妖怪打跑。无奈呀，这个妖怪呀神通广大，我不是他的对手啊，如果我泄露了他的事儿啊，他肯定就到我的土地庙里来欺凌我呀。所以我一直啊，我暗气暗憋，也没有敢拿这个妖怪呀。哎，今天太好了，既然大圣来了，我就有主心骨了。大圣啊，我告诉你，你呀，往那南岸走，您到那里呀，找一棵有9个岔头的杨树，就在那棵杨树的根底下，那里就是妖怪洞啊。不过你过去看不出来啊，你必须啊左转三转，是右转三转，两手再往着树上啪这么一扑，连叫三声开门开门开门，这清华洞府啊就显现出来了。哦，原来如此。那好那好，那你先回去，但老孙与你这当方土地除了这个妖怪，多谢大圣多谢大圣。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土地啊又钻土地里去了。孙悟空一点猪八戒八戒，走走走，捉妖怪去，捉去。两个人呢跳过溪，来到南岸，这么一找啊，呵，果然有一棵大杨树。一数这杨树啊，有9条枝杈。孙悟空一指八戒，这里就是妖怪洞了。那好，那咱呢，钻妖怪洞。哎，慢着慢着，你呀先远远的站着，待我上前把这门撬开，找到那老怪，我把他呀从洞里给赶出来，你在洞外面接应，给他一耙子，就结果他的性命了。猴哥啊，这一招好，那我就在这里埋伏好啊，我来他一个守株待妖，不是，我是猪守株待妖。好好，甭管你是猪守株还是羊守株，俺老孙先进洞啊，把这妖怪撵出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1: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2: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啊、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3: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3: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1: 我的妈妈有空还去别人家串门。
3: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4: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3: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5: 扔纳护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面欢迎收听致富故事会。
11: 今天要比往年价格低了好多，抓住这次机会正好多吃一点，饱饱口福是吧？
12: 养殖面积也有点过大，全国都在养殖，导致今年这个没供大于求。
13: 各地养殖户妙招频出，只为把虾卖出好价。
12: 大概今天是30元。
13: 作风上市，分级销售，一斤多卖3-5元。凌晨起网，12小时直达餐厅，一个快字闯天下。

0: 一到夏天，总会掀起小龙虾的消费风潮。当消费者为小龙虾自由雀跃的时候，背后却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危机呢？
1: 就是现在产量是最高的时候，五六月份最便宜，完了之后过了六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的上涨，这个多。
2: 今天五六百斤吧，一箱在30斤左右，20箱吧，差不多。这个一般就是2天之内必须卖清，要不死亡率大了就赔了，赔钱了。
0: 近几年，每到五月份小龙虾集中上市的时候，价格就会明显下跌。以6到8钱的青虾为例，零售价在20多元一斤，比起10年前的40多元，价格几乎腰斩。在部分产区，价格更是低至15元上下。从夜宵顶流到价格跳水，小龙虾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小龙虾主产区之一的湖北潜江，我们看到养殖户正在将稻田里的地笼捞起。
3: 哇，这一笼这得多少斤呀？这是
4: 现在进入尾期了，这一笼也就是3斤4斤。
3: 哦，3斤4斤。
4: 正常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这一笼能抓个20-30斤。
0: 他们说，像这种没有分级的小龙虾，如今地头价是10元左右一斤，比起刚开始养的时候，价钱差了不少。
4: 我们那2015年到2018年那几年，一亩田有5-6千块钱的收入了。那几年光早期的时候卖虾苗一斤都30-40块。
0: 从虾苗一斤都能卖到30-40元，到如今的成品虾地头价10元一斤，为啥跌了这么多呢？
5: 养殖面积也有点过大，全国都在养殖。还有一个就是说冷库，去年这个虾尾啊和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去年积压的有点太多，好像库里头也在减少，都是收入，所以对于在各方面导致今年这个没供大于求。
0: 回顾小龙虾的爆火历程，可以追溯到2015年前后，当时小龙虾凭借独特的风味，迅速占领了夜宵赛道的高地。火爆的小龙虾市场，首先刺激的就是养殖业。湖北2016年到2024年小龙虾养殖产量增长近2倍，安徽和湖南更猛，同期分别翻了5倍多和7倍多。放眼全国，产量从2015年的80多万吨暴涨至2025年约300万吨，10年间产量增长了3倍多。供给过剩、上市集中、价格内卷等问题日益突出。
6: 小龙虾还能红多久？养殖小龙虾还能赚钱吗？各地的养殖户高招频出，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不断挖掘利润空间。接下来我们先到新疆，那儿有一个叫管小平的小龙虾养殖户，据说有独特的养殖秘诀。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这里的夜市上，我们也能看到小龙虾的身影。大家可能会好奇，小龙虾的主产区不是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吗？
7: 我猜可能是从沿海地区运过来的。
8: 应该是从沿海城市吧，应该是从沿海城市里边运过来的。
0: 原来在过去，当地确实没人养小龙虾，吃的人也不多。可是随着小龙虾美食越来越受欢迎，很多餐厅就从江苏买虾，20-30元一斤的价格进货，再以50-60元一斤的价格在本地销售。于是有人瞄准了这个商机，决定在本地养虾。
9: 哦，还生得很，
10: 生得很啊。
9: 你看底下的底下的，
10: 我来试一下啊，里面有可能会有是吧？
9: 小龙虾最少能达到1.5米，1.5米的，1.5米的多，你想想你咋弄？
10: 哎，我摸到了
9: 啊，小龙虾，
10: 我真摸到了，
9: 抓掉了一个，可以抓出来。
10: 我真的摸到了，
9: 它那个母的，还有一个里面还有一个，
10: 还有一个。
0: 可是在这里养小龙虾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过冬的问题。小龙虾最适合的养殖温度是18到30摄氏度。水温低于5摄氏度时，就会冻伤或冻死。
9: 新疆和老家不一样，老家是冬天不冻冰。
10: 嗯。
9: 老家的冬天下雪的几乎没有啊。
10: 嗯。
9: 它一年四季不冻，没冻成啊。新疆冬天也冻成啊。
0: 到了冬天，这里小龙虾要么被冻死，要么被冰层封在水里被闷死，怎么办好呢？管小平请来江苏的养殖专家，给出了解决方案。

0: 当地冬天结冰期有三个月长，天气降温后水面表层降温快，但池塘底层水温变化相对小，在冬天将池塘原本一米左右的水位提升到1.8米左右以后，冰层会被顶起，因此给小龙虾留出更多的底层活动空间和保证水体温度。小龙虾越冬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管小平又用一招美食法提高了小龙虾的品质，卖出了60多元一斤的高价。怎么个美食法呢？葡萄、西瓜、哈密瓜，再加上红枣和南瓜，这里是一个空气都飘着甜蜜味道的地方。在养殖基地堆放着很多南瓜和葫芦瓜，这些都是它的宝贝。
1: 像这种的话，投放市场也没人去问它，有可能就是这样子东西放在超市也好，菜店也好，可能放上1-2个月，它也卖不出去，因为个体太小了。要让我去买瓜，我也不会买这么小的瓜，对不对？拿回去没法吃。
0: 管小平专门收这些又小又丑的瓜，农户们倒是很开心，可不理解他为啥这么做。您一定想不到，这样的盛宴竟然是小龙虾的营养餐。
2: 红虾子有5个品种：红枣、黄豆、苞米、葫芦，啊，还有那个
3: 南瓜、
2: 小杂鱼，6个品种，这一公斤才5毛到8毛钱。这个虾和螃蟹吃完，它的肉都是甜的，
3: 肉都是甜的，
2: 吃了我们的品种也好。以前我们拿的饲料这样的饲料，肥的饲料，这是老家辣锅的饲料，因为咱们新疆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辣锅的连运费的成本将近1万块，因为慢慢呢，我们和江苏一些专家的交涉，以后呢，我们新疆的这个本土的一些农产品是很丰富的，资源比较丰富，在成本上我们就一冬减少了几千块。
0: 吃着新疆红枣、南瓜的小龙虾口感很好，这也是他的小龙虾能卖60多元一斤的秘诀。
4: 相当香，在饮食来说，它的味道应该在上乘了，就是啊，因为首先咱们说的食材比较好，
5: 就感觉挺新鲜的，而且黄比在南方那边多很多。
0: 来自江南的小龙虾落户新疆，让当地农户收入增多，带动了经济发展。管小平在非主产区养小龙虾，靠着好山好水好品质卖出了高价。
6: 同样是小龙虾的非主产区，在江西省修水县长潭村，另一位养殖户熊金桥面对当地丘陵山地、水田零散的自然地理条件，克服困难，扭转了小龙虾养殖产业的形势。
0: 以前长潭村没人养小龙虾，全村4800多人，一大半都外出务工了，有人却在夜市里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7: 就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修水人就喜欢纳凉，都喜欢在外面吃夜宵。这个小龙虾就成了这个夜宵的必点的这个一盘美食，所以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当地还是有这个吃小龙虾习惯的。
0: 熊金桥看准本地市场和天然的山泉水优势，开始带着村民养小龙虾。他瞄准了大虾价格好，于是专程从湖北潜江请来了养小龙虾的高手。可他们养小龙虾的第一招就让大家觉得奇怪，眼前这里这一条条的黑影是水草，每年10月收割完水稻，晒田15天后，罗师秋组织村民们种下这种水草。小龙虾还没开始养，怎么种上水草了呢？
8: 养虾人的宝贝啊，如果是没有草的话，是养不出好虾来的，草好水好才能出好虾。
0: 这些水草正是小龙虾最喜欢吃的天然饵料，它不仅为小龙虾提供食物，还可以降低水体浑浊度，净化水质。罗师秋按40%到50%的覆盖率种下水草，之后他带着村民修渠引水，等水草长到1个月左右，开始投放虾苗。

0: 随着小龙虾越长越大，他又做了一件怪事，拿着黄豆来到虾塘，全部撒进了水里。
1: 下了吃的这个黄豆很大好处的，第一呢，它那个肉长得特别结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它不会坏水。很简单的例子，这个黄豆掉到这个水下三天它都不会烂，三天之内那个虾全部把它吃光了，它就是爱好这个。
0: 黄豆喂出来的小龙虾肉质饱满，个头也很大，可熊金桥想要避开传统销售模式，将虾卖个好价钱。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有一天他从塘里打捞了一筐小龙虾，转眼却倒进一片

0: 住到最多的前三名游客捉多少送多少。消息一散出去，就有很多人带着孩子来参加。
1: 龙虾，龙虾，
2: 龙虾也是挺多，而且很好抓，就是很有竞争感，也挺好玩，那环境也挺好。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下过农田，今天感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然后带着我的孩子，两个孩子他们都很愉快，然后收获满满的。这个龙虾它很干净哦，听他们说培育的时候有打豆浆给他们喝哟。
0: 小龙虾在水里不会主动攻击人，大人小孩只要掌握简单的要领后，基本可以手到擒来。大家猫着腰在水里摸来摸去，这些捉到的虾品质大家有目共睹，而这刚好达到了熊金桥组织比赛的目的。
3: 然后通过这个炸虾比赛啊，也确确实实看到了我们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品质，这个底部非常干净的，肉质很饱满。发这个微信啊、朋友圈等等啊，他们都知道我们谈谈这个龙虾这干净啊、好吃啊。
4: 到了几次啊？

0: 游客们对长潭村的这些小龙虾有了好印象，自然也成了潜在。可来村里游玩的大多都是修水县城居民，通过这种方式走的量还是很有限，如何开辟更大的市场呢？位于长潭村的一个小景区，规模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地处湘鄂赣三省交汇处，距离高速公路出口只有5公里，交通便利。玩滑梯，开卡丁车，周末节假日人流量不断，可他们和卖小龙虾有什么关系呢？2个多小时后，当游客们玩累了准备离开的时候，空气中突然飘来了阵阵小龙虾的香气。这正是熊金桥将小龙虾卖好价的第二招，打旅游牌。
1: 我们才有这个优势，一个蝶恋花景区，因为它都是这个外地游客来这里这个观光旅游的，所以说我就想它的这个在这里搞活动呢，这个涉及面是比较广的，更有利于呢推广我们潭南村的这个龙虾这个基地。
0: 借助景区的旅游经济，他成功避开了小龙虾批发市场上的价格战。原本20多元一斤的活虾，做成卤虾后能卖到40多元一斤，一出锅就吸引游客争相品尝。
2: 那个里面的肉质也很鲜美，就是好嫩的感觉，不像别的是散的，这个是很紧致的。
3: 现在吃这龙虾，我觉得很对我的口味，它有辣的也有不辣的，然后就是对应每个人群的口味都很适合。
0: 靠着捉虾比赛和在景区售卖卤虾产品，长潭村的小龙虾牢牢占据了本地市场。6到8钱的小龙虾卖出了40多元一斤的好价格。其实，前两位创业者管小平和熊金桥成功的秘诀里离不开地域优势。
4: 长潭村的小龙虾占据本地市场，销路不愁。可对于主产区来说，小龙虾产量高，如何更好地打开销售模式是最让人头疼的事儿。下面我们就到山东淄博，那里据说找到了一条不错的销售模式。
0: 山东淄博高清县，北依黄河，南临万亩大龙湖水库，得天独厚的气候、水质和生态，让这里的小龙虾呈现出腮白、腹白、肉白的三白特点，个头肥硕，肉质鲜嫩。
5: 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那我们身后呢就是千亩荷塘，现在我们就要去下去捞虾。那我有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早上6点钟这么早的时候去捞虾呢？
6: 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了，这个虾容易闷死，我们必须等这个天凉的时候早晨起来下去。
5: 所以一定要早才行，趁天气凉快就给它捞上来。
6: 是的。
0: 这里的农户从容不迫的秘诀就藏在千亩荷塘里。
5: 看看有多少。
6: 不少不少。哇，
5: 这大概得多少啊？看看。
6: 有5-6斤吧。你看这个别死的，就是天太热，在这个锈桶里它就憋死了。
0: 清晨起网是为了保证小龙虾的鲜活，但更关键的应变之道在于荷塘养虾。养殖户利用北方气温偏低的优势，加上荷叶遮阴、塘底泥避暑，这里的小龙虾长得慢，可以在6月初上市销售，正好是南方小龙虾和本地稻田虾大量上市的空档期，一斤能多卖3到4元钱。
6: 因为我们这个单纯的种莲藕啊，我们这个水塘里面这部分这个环境就浪费了，我们这样养上小龙虾之后呢，它可以多增加一些收入，因为前几年我们很多人都养啊，这个得到了收益，得到了实惠。现在呢，养龙虾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同样一亩地的承包费，再养上龙虾就是两部分收入。
0: 而他们卖好价的第二招，便是给小龙虾分级。漂虾工人们将小龙虾按个头大小分类，在他们面前，一人一台秤，遇到拿不准分类的小龙虾，便上秤看重量。更多的时候，因为熟练，他们都不需要用手掂量，用眼睛就可以直接分辨虾的级别。

0: 从小到大，这是小青，它是四根左右的，一般一斤都送到库里面煮那个甲维，它是十五根左右的，这个是也是医院救下维，这个是二十根左右的。这个
1: 它是中青了吗？
0: 中青。
1: 中青了。
0: 对，这个是大青，三十根以上的，这种是在湖北当地说叫泡头。
1: 这大了啊。
0: 就是说四十五根以上。
2: 分级以后价格可就差了不少。
0: 现在的行情来说，像这种现在是大概在五块钱一斤左右。这个大概在七块左右。像这种呢，在大概今天是三十一块左右。
2: 分级销售让大虾卖出了好价，一塘虾总收益就能提高15%到20%。而当地的餐饮行业为了拉动消费，也搞起了小龙虾宴。榴莲和小龙虾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3: 放点鲜奶，再放点白砂糖，稍微放点盐，再放芝士，留点肉放在上面。那龙虾呢，再炸制一点，用煎黄色捞出，稍等10分钟，浇上的那个榴莲芝士。
2: 榴莲芝士小龙虾奶味浓郁，也是现在流行的新吃法。当一只普通的小龙虾被赋予了新颖的味觉标签，从批发市场的十几元一斤，到餐桌上一道诱人的热销菜，每斤小龙虾的附加值至少能翻一番。他们在每个环节上想办法让小龙虾卖出更好的价钱，养殖户靠错峰上市和分级让亩产收益提高。
4: 可是在湖南岳阳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小龙虾主产区，躲不开五六月份的上市高峰，养殖户们又该想什么办法去多赚钱呢？当地的养殖户说，就一个字，那就是快。
5: 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钟，咱们起这个小龙虾必须得在这个时候起是吧？
6: 对，在夜里起
5: 啊，
6: 一清早就送市场
5: 啊，
6: 送市场以后他分解以后发到全国各地嘛。
5: 啊，就是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后边物流这个时间是准的。
6: 是一个时间准的，一个虾新鲜。
2: 湖南岳阳作为小龙虾主产区之一，养殖面积已近100万亩。4到6月出货高峰时，每天出水的小龙虾就有500万斤之多。这里的养殖户面临激烈竞争，只能将目光瞄准更加广阔的全国市场。所以，养殖户们在整个收获季，每天坚持凌晨3、4点钟下水捕虾，就是为了赶在清晨5、6点钟之前，将一笼笼鲜活的小龙虾送到物流分拣中心。他们能卖出去、卖好价的秘诀，就是争分夺秒的抢时间。
5: 虾子出水之后还是感觉挺干净的，
7: 是挺干净的。
5: 哎，那大姐，您是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6: 干了5、6年了。
5: 5、6年了啊、哦！每天是几点开工啊？在这儿？
6: 每天6点钟。
7: 5点左右，有时候6点，有时候5点。
2: 每到旺季，在这里做工的村民一个月能赚到7000元左右的收入。除了快速分拣，他们还有一些提高利润的窍门。
5: 都在哪些方面呢？其实
7: 你像这个泡沫箱、哦、我们现在别人都用的新的
5: 啊、
7: 哦、新的第一它也浪费也不环保是吧、
5: 嗯、
7: 我们就用旧的。
5: 哦，这是回收回来旧的、
7: 啊、这是回收回来旧的。然后我们一个旧箱子的话、哦、我们就可以节约3块5毛钱。
5: 以前是装什么的这些箱子？
7: 以前装蔬菜的。
5: 哦、啊、就是菜农就是销售蔬菜用完的箱子、
7: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收回来、哦、一个箱子节约3块5。像我高峰期的话一天有打500件货，我一天要节约差不多2000块钱。
5: 哦，是、啊、这就可以补充在这个利润环节
7: 啊，利润环节，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肯定有点利润了。
2: 马金林说他每天最多可以收10万斤小龙虾，全年营业额有2000多万元。随着一箱箱鲜活的小龙虾被装上车，12小时后便能出现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华东华南主要城市的餐桌上。
4: 面对小龙虾市场的波动，各地养殖户各显神通，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因地制宜的巧思和起早贪黑的坚持。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0: 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0: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奉旨钦差王守仁带领官兵来到济南府，大队人马刚走到狮子街，有一老夫人告状，状告李平柱害死他的儿子。就这几句话，不但郭云他们听清楚了，也惊动了李平柱手下的飞贼薛家四雄。哟，这个老太太怎么还活着，跑这喊冤，哎呀不好，先杀这个老七婆。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李廷柱非常害怕钦差到济南呢、把他宰了，这几个小子找机会下毒手。不但老夫人不知道，郭云更不知道。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正是王守仁的母亲，她娘家姓徐。那位说了，徐老夫人怎么跑这告状了呢？前文咱们讲过，因为王守仁接到了他老丈人李廷柱的书信，派人接他呀到济南去读书，一去就是半年多，音信皆无。老夫人放心不下，就与家人王府商量，咱们呢也到济南去吧，看看守仁在那怎么样。再说我们家穷到这个样了，哎，也没什么呢，在这留恋，咱们走吧。老家人说好啊。就这样，老夫人随着王府去山东找李廷柱。老夫人没有出过远门，雇了头驴。就这样，夫人骑驴，王福呢在后边紧跟，直奔济南。在中途啊，因为吃住皆不方便，老夫人病了，病在殿房煎汤熬药，等病好了也把钱花光了。王福急坏了，夫人呢没钱不怕，老奴讨药也把您呢送到少爷呢。就这样讨饭吃，当他们走到淮南刘家集，哎，碰上了救星了。刘家集有个守护，这个人呢叫刘炳文，当初给老王家当过看家护院的，现在是本地守护财主，日子过得不错。偏巧遇见了夫人，流落至此，他不忘当年王景华大人对他的恩情，便把老夫人接到家里，千方百计的周全，给他银两换了衣服，又雇了一辆车送老夫人和王福到济南去。好不容易到了济南，一打听，来到了老李家。夫人把车打发回去，告诉家人你往里边送信，就说王守仁的母亲，我姓徐呀、来看你们家李老爷来了。哎，您等会儿。这家人噔噔噔噔往里送信。接着李廷柱干嘛呢？正在大厅里议事呢。这些日子李廷柱是坐不安站不稳。怎么呢？前文我交代过，他喜欢王守仁，把王守仁叫到家里，目的是叫他去保宁王李成豪。哪知王守仁别看年轻有远见呢、知道忠心保国，不同意，还说李廷柱你这么办错误，你要兴风作浪，小造反，将来没有好下场。李廷柱害怕害死王守仁，用蒙汗药把他蒙过去之后，叫牛头妖马面怪把他背到城外置于死地。可是牛头妖马面怪呢，他们贪财，就把王守仁背到了

蒋家坟地，想叫王守仁盗墓，盗完那口值钱的宝剑，再杀王守仁。巧得很，蒋小姐死而复活，吓得牛头妖马面怪逃跑，掉到西伯地的井里淹死了。王守仁得救。这牛头妖马面怪掉到井里淹死了。第二天，西伯地的主人来了，一看里边淹死人，吓坏了。他不敢报官呢，要是一报官，那可就麻烦了。你们家摊人命官司，就悄悄把这井填死了。这俩小子，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第二天，李廷柱等着牛头妖马面怪来送信呢，刀头见血，头发两绺，没信儿。哎呀，李廷柱说不好，快给我周围各个路口卡死，看看是不是牛头妖马面怪把王守仁救走了，抓。一连五天也没抓着，上哪抓去啊？王守仁就住在蒋家庄，和蒋小姐结婚了，那俩小子死了，断线了。哎呀，李廷柱坐卧不安呐，这能不能够叫王守仁逃跑了呢？他手下有个智囊，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人姓吕，叫吕天长，外号西武吞乾坤阴阳道，手中一口丧门剑，武功不错，听说能掐会算。这个吕天长就安慰李廷柱，老爷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儿的。大概也许这三个人都被杀了，您呐放心，我们派人继续捉拿。可是就在几天前，京城有人给他送信，谁呀？是的胞兄，朝中大奸臣、兵部尚书李廷良。前我说过，常吉等人劫法场往城外跑，正出不去的时候，就赶上兵部尚书李廷良视察潼关归来，把城门叫开，常吉才冲出去的。这李廷良啊，跟国丈曹霸狼狈为奸，把持朝纲啊，真不是个东西啊。李廷良知道王守仁是他兄弟的姑爷，来报喜来了，告诉他王守仁经徐彦昭荐举，金殿为皇上分忧解愁，写副对联，皇上见喜，养心殿预考，知道王守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封为山东巡查安院，赐给圣旨上方宝剑，到山东巡查。贤弟啊，你有这么棵大树，将来你可平步青云呐、啊！同时告诉他，你要小心从事。李廷柱看了这封信呐、啊，就好像啊，脑子被人劈了一下子一样，嗡的一声，坏！我想害王守仁，王守仁没死，闹了半天跑京城，当了大官，要到山东来巡查来了。是不是为我来的？是不是为宁王千岁来的？十占八九，表面看什么视察灾情啊，体恤百姓啊，胡扯，弄不好就是由于我那天跟他说了实话，他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皇上听他的，派他到山东调查了解宁王造反之事啊，要叫他摸到底细。哎呀，我命休矣，怎么办？他立刻给宁王送信，用鸡毛信给登云山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李龙送信，咱们要早做准备。宁王得了信之后，立刻到登云山见到李龙，他们商量说，现在偃旗息鼓，不让王守仁知道我们的秘密，要找机会把他杀了。又知道李廷柱非常危险，因为李廷柱啊是法坤长老的叔伯弟兄，是亲戚，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炕了。又派了几个飞贼啊，除了薛氏四雄以外，又派来了花拳李豹、秀腿孙彪、神鞭周烈、小弹弓顾雷，干嘛？保护李廷柱。这伙人是刚刚到的这儿，哎呀，李廷柱高兴啊，立刻
叫吕天长老道排摆酒宴，招待众位豪杰。再看大厅上二三十个绿林飞贼呀，一个个呵拍着胸脯瞪着眼珠子，李老爷您放心吧，将来我们事成之后，您就是一字并肩王，我们就保您了。这个说您放心，登人山呐，给您做后备力量，什么时候用人你只管说话，什么王守仁呐，他来了就把他杀了。就在这么功夫，王守仁的母亲到门前，家人来在李廷柱的身旁，低低声音说，老爷，王守仁的母亲来了，他说他姓徐，到这偷亲来了。啊，可把老东吓坏，哟，这徐老太太是跟我要儿子来了，他儿子是我派牛头妖马面怪杀了，可是我哥哥来着信说王守仁当着钦差，哪个准呢？甭管怎么地，我得把他杀了，这么杀不行，一来府里家人上下这么多人看着他，到我这进来没出去，很快消息漏出去不行，谁都知道我是当地的富户大善人呢、啊、怎么办？他立刻把吕老道叫过来，哎，你说怎么办？嗨，无量天尊，太好办了，不一个老太太吗？你这么说，他要问你就那么说，然后把他送到您的那个楼上，要他的性命，人不知鬼不觉，不就完了吗？嗯，有理。众位英雄好汉，你们在这卖眼，老夫有事先出去趟。说着他走了，来到了外边，告诉来呀、啊、大门悬灯，二门结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迎接徐老夫人。是啊，王守仁的妈够资格，就是因为呀、啊、丈夫退归林下又死了，把老夫人困在了老家，要在京城谁敢惹他呀？别忘了他的哥哥是定国公徐彦昭老千岁呀。李廷柱表面不敢慢待，他很快站在台阶上往下边一看，见徐夫人风尘仆仆，老家人王福步履蹒跚，他抢步下了台阶，满脸堆笑，是皮笑肉不笑。哎呀，徐夫人一向可好？嫂嫂，小弟有礼了。哎呀，你要上我这来，我派人接你呀。不，老夫人挺受感动。哎呀，李大人别客气，我是落了配了，到这儿给你添麻烦了。不要客气，不客气，你请你请你请。让到里边，把王府让到了下边一座屋里准备吃喝。就这样绕到了二堂，在这二堂有人献上茶来，茶罢得盏。李廷柱不唠正词儿，只是问亲家母啊，最近日子怎么样啊？哎呀，不好过，走了多少天啦？哎呀，老夫人不高兴了，心想你在这，哎呀什么呢？我儿子呢？我儿媳妇呢？我那亲家母呢？你说你一个男子，你陪我干嘛呀？我跟你俩没有词儿啊，实在憋不住了。李大人呐、啊，怎么不见我儿守仁前来见我？他是不是到你这来了？来了来了。嗨，我忘跟你说了，守仁呐、啊、在后边读书非常用功，刚才一说你来我着急了，我慌慌张张就出来了，等一会儿吃完了饭之后我再叫守仁来给你问安。哦，那我亲家母呢？哦，哎，别提了，他不幸于去年秋天就故去了，哎，命短呐，没福啊。哦，原来如此，那我贤德的儿媳真儿呢？问谁呀？问李素贞呢？李廷柱心的话，我哪知他哪去了？自从我叫牛头妖马面怪把王守仁给弄走之后，第二天我那个丫头就没影了，不知道哪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找到现在也没找着。哼，
既然

没我这个爹，我也没你的丫头。哦，许夫人，你那儿媳呀，因为想她母亲，精神不好，身体多病，经常胡说八道，不便前来。等过三天五日的，我再把她领来看你。啊，是这样啊。徐氏听这话，心里不好受了。你看我这趟来的，本来是亲家母跟我能说到一块儿，还有儿媳妇加上儿子，我们居家团圆。现在什么人都没了，剩我自己，多没意思。那这么办，我到后边看看守人去。别别别别，好容易来的酒宴伺候，时间不大，把酒菜都绑好了。按道理不行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男女不同席，尽管徐氏是有身份，李廷柱也不能陪酒。今天李廷柱没安好心，徐氏虽然坐着不舒服，但是到了人家，记在矮檐下，只可把头低，勉强坐着，身子挨个椅子的一半，扭着身子。再看李廷柱非常殷勤，满满的斟上一杯酒。嫂夫人，一路风尘仆仆，辛苦劳累。这跟家里一样啊，别客气，我给你斟一杯，来喝一杯。不，哎，李老爷啊，我不会喝酒。说实在的，我在这一坐呀，不舒服，我还是到后边去。哎，叙叙家常嘛，人老了就想当初啊，想当初我们两家一臂之隔呀。我和我那哥哥王大人情同手足，比手足还亲呢，两家嘎了亲戚。想不到今天再如愿以偿，嫂夫人，请饮小弟一杯，请。徐夫人尽管闷闷不乐，可是也不能说人家给倒上迎风酒不喝呀。再三相让下，老夫人端起酒杯，这才一扬脖喝下去。当把这杯酒喝下去之后，再看李廷柱这脸儿变。面目狰狞，一阵的怪笑。你怎么笑这么特别啊？这是怎么了？眼神有异，其中必有缘故。他正想说话，还没等张嘴，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哎呀，不好！扑通，摔倒在地，人事不知。李廷柱点点头啊，哼，这才叫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十盏八九，京城来的那个巡抚就是他的儿子，我那冤家对头小奴才王守仁。我正想办法对付他，还没办法，老东西又来了。来呀，把他走。时辰不大，早有人连拖带驾驾走了。往哪儿嫁呀？后院有个玩花楼，就在花园的西北角上。你听着名，玩花楼。这是李廷柱这个老家伙呀，在这阴郁地方，他弄来的女子关在楼上，有的自愿献身，有的不乐意，寻死上吊的要逃跑。他怕呢，跑了就弄个玩花楼。这个楼啊，跟别地方不同是没有梯子。孤零零的三层楼下不去，要想上楼怎么办？先搭梯子。他把老夫人送上去的目的呢，你这么大岁数，我把你送到那儿，你甭别的，想走也走不了了，没梯子。简断解说，老夫人也不知道昏迷多长时间，等他醒来的时候啊，觉得身上凉冰冰硬邦邦的，都硌身子。睁眼一看，哟，自己躺在一张破床上，没有被褥，只有个破垫子，前面有一张桌子，一盏孤灯。勉强坐起，他回头一看，哎呀，这心吓得腾腾腾腾直跳。只见桌子上摆个方盘，大漆的，里边放着几样东西。什么呢？有一根绳子，一把牛耳尖刀，还有一碗药。甭问，这是毒药。书中暗表示拔步断肠散。徐氏老夫人明白了，

0: 日想叫我死啊！李廷柱啊，老贼，当初我丈夫对你怎么样？应该说天高地厚，你当官，我丈夫没少替你周旋。想不到你丧尽天良，要害我。要这么说，我儿子受人也是凶多吉少，恐怕不在人世。眼泪刷就下来了。哦，刚才我昏过去了，那是用药把我蒙过去。你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下手杀我，把我拖到这儿，逼我一死，还叫我自杀，你脱离关系，你好狠呐！就在这事儿，花鼓敲楼，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三点。事已至此，怎么办？我偌大年纪，我不是怕死，我死了，叫你老贼随心所欲呀、啊！哼，岂有此理！我应该替我儿子报仇，可是怎么报啊？为什么要害我呢？当初结成儿女亲家，现在要害，是嫌贫爱富，有意悔婚？那你提出来，你堂堂正正提出来，我母子绝不会厚着脸皮非攀高枝不可。我母子人贫吃不短，也能答应退婚，你千不该万不该下此毒手。儿啊，大概你不在了，娘随你去吧。说着嚎啕大哭，正哭呢，就听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咣，门一开，进来两人，全都是面目狰狞，满脸横肉，白金小打扮，手中一口明晃晃的钢刀，来到夫人面前断喝：哎，老东西，生恩外业，你嚎什么丧？你是明白人呐，这桌子上摆的什么你不明白吗？哭啥呀？啥像十七大八，正在年轻，活着有个奔头，眼下都是老梆子了，活着也是废物，白糟蹋粮食。嗨，人活百岁也是死，早死早拖着，来个痛快比什么都强，何苦自己揪心割肉的？我们又得陪着你，不得消停。另一个说：老太太，你别怪我们哥俩心狠，这都是你那个亲家李大人安排的，奴随主使，吃人家喝人家拿人家用人家的就得听人家的。这个地方叫完华楼，四面没梯子，你喊你嚎也没人救你，你没啥指望了。想儿子，我让你明白明白，他比你先走了，你娘俩阴曹地府见面吧，是吃药是悬梁还是自刎，你自己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

0: 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

0: 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卓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九四零零幺五六三六九九，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

0: 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七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民一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说，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啊，焦虑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通病，而焦虑障碍呢，以过度的、持续的而且难以控制的焦虑为主要的症状，可以说是严重的困扰着很多朋友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啊。那到底如何及早的能够识别焦虑的一些症状，又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有效的来积极应对、缓解焦虑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的主任刘伟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实用技巧。刘伟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刘伟主任擅长的领域哈。刘主任呢，在临床心理工作有20余年的时间哈，主要是擅长焦虑障碍、心境障碍、强迫障碍、应激相关的障碍以及睡眠障碍的诊治，还有呢，应用焦点解决、精神分析、沙盘游戏治疗、绘画分析、眼动脱敏与在家工等技术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还有职场压力、两性关系、婚姻家庭问题以及心理应激的干预哈。那我们今天啊，开门见山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哈。刘主任，这个大脑奖励中枢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跟我们这个焦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一些情绪呀、想法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大脑这个司令中枢来控制的。那么我们说了，那我们有很多脑区哈，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理结构。那么每一个脑区呢，可能它有不同的一些功能和作用。那么我们如果出现情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支配情绪的这个脑区可能就开始工作。那我们如果能够切断它的这种负性的这种循环，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相应的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感觉压力大呀，或者是抑郁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我们说这些脑区怎么来改善呢？那一定是通过一些神经递质啊，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最常知道的多巴胺、肾上腺素、内啡肽啊，那么这些神经递质的，它呢是可以调节我们脑区功能的，从而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这样的情绪。
0: 听上去都是大家好像耳熟能详，但是很少的朋友知道这些问题的改变其实和焦虑的缓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刘主任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大脑相关的一些区域跟这个焦虑咱们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啊。刘主任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
1: 我们看到哈，这个里边呢，其实说了一个与焦虑相关的脑区，这里边着重，我们看这个几个文字里边着重其实提到的是这个杏仁核，
0: 是，
1: 比如说杏仁核和海马之间的关系啊，杏仁核和丘脑、下丘脑，杏仁核和这个臂旁核和前扣带回，那么如果这些环路被不断的激活而停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焦虑症状就会出现，然后如果它长时间被激活，然后不能被切断这种环路，那我们的焦虑症状就一直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种情绪，然后生理感觉，还会支配我们的一些反常的一些行为。

0: 一个功能的存在，就是杏仁核是主管我们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比如说有一个人之前他因为被狗咬过，然后呢当时那个场景让他很恐惧，然后呢那个疼痛感然后恐惧感就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边，那个记忆留在哪里？留在他的杏仁核里边。当时他的所有的一些情绪啊场景都在杏仁核这个地方，所以说杏仁核是掌管我们记忆和情绪的。如果下一次在走路边走过的时候又碰到一只小狗啊，那他的杏仁核的环路如果被激活，他就啊突然那个场景就闪现了，之前呢有一天我曾经被一条小狗或者是被一个就是动物啊伤害过，然后呢他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情绪反应，即使那个小狗没有咬他，如果杏仁核的环路被激活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恐惧呀，然后这种疼痛啊，比如说我那个被咬过的地方有疼痛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觉。
1: 包括像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如果一个人哈，我们想他可能之前因为一件事儿，比如说迟到了就很着急，之后他遇到相应的这个情境，是不是还会激发这个杏仁核，唤起他之前不太好的焦虑的这种
0: 是有这种
1: 情绪感受？
0: 对，是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去识别它，然后去认识它，然后去处理我们的焦虑情绪，然后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些事件呢，我们呢可能就长一些本领，有一些经验，那么在遇到类似的情境或者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处理我们的情绪，而不让这个事件呢再次影响到我们。
1: 那接下来所以刘正阳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具体的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可以帮助大家从激活大脑的这个奖励中枢的这个角度哈，来看一看非常实用的帮助您可以缓解生活当中常见遇到的一些焦虑的情绪问题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比较实用的第一个技巧和方法哈。刘主任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呼吸的一个方法是吗？
0: 对，因为刚才跟大家提到杏仁核嘛，然后杏仁核在我们的解剖里边其实它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面，那么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哎，我们就说出去散散步吧，然后呼吸点新鲜空气，哎，为什么就会觉得会好一点，情绪能够得到缓解，是因为我们当焦虑的时候，杏仁核的环路被激活以后呢，杏仁核是充血的，它的温度是升高的，如果我们呼吸一些凉爽的空气，其实是在给杏仁核降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焦虑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得到缓解。那有的这个朋友就问了，说那如果一开门很热是吧，一开窗户都是热气，我没有凉爽的空气怎么办？我们说其实香气也是可以的
1: 啊，
0: 那个香气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些舒缓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会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啊，闻闻这个花香啊，草香啊，然后空气中的那个清新的味道呀，其实是可以缓解我们焦虑。那它的真正的生理作用其实就是来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性，然后从而呢起到这些缓解症状的作用，
1: 让它的温度低一些，
0: 对对，
1: 有缓解焦虑的直接的一个作用。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具体做法可以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
0: 对
1: 或者是您说的这种香气，
0: 香气，对，如果比如说户外很嘈杂是吧，没有新鲜空气也不凉爽，那我们就在家里边呢弄一点熏香啊，然后呢种上一些有香味的花植啊，绿植啊，或者是摆上一束鲜花啊，这样的一些空气的香气其实也是可以缓解我们焦虑的。
1: 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简单易操作。
0: 是的
1: 啊。我看到这个图片上您说这个杏仁核它的这个位置在我们鼻子的后面是吧？
0: 对，刚才我们有一个解剖图嘛，大脑那个切面解剖图哈，那个红色的那个是杏仁核，其实它在生理解剖就是在我们鼻腔的后面，后面的脑区，所以当我们鼻子新鲜空气凉爽空气的时候，香气的时候，杏仁核它是会被降低温度，从而呢切断它的这个兴奋性啊，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
1: 这个办法我觉得非常的简便易操作哈，这是我们教给大家的第一点，缓解焦虑的实用的技巧，就是一个放松呼吸的疗法。其实它和嗅觉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这个闻一闻凉爽的空气，新鲜的空气，闻一闻香味儿、香氛啊，都是有缓解这种焦虑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作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刘主任要给大家讲的第二条非常实用的缓解焦虑的技巧啊，这个咱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0: 我们第二条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空气哈，那我们现在可以从视觉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啊，我们说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愉悦心情的一些爱好。

0: 后这里边我们有提到比如说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就是这些是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兴趣爱好。哎，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和艺术相关的一些兴趣爱好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呢？
1: 跟多巴胺有关系。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印象派艺术家这阿尔弗莱德希斯莱呢，他的一个洪水泛滥中的小舟。哎，我们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题目是洪水泛滥中小舟，但是我们整个人从视觉上效果看到的好像是看到了我们图画左侧，是这个明亮的一个二层的小楼，
1: 是啊，蓝天白云，
0: 蓝天白云，对，我们说了印象派其实它是通过描绘现实客观的场景，然后赋予了主观的情绪，这样的一个就流派的作品啊，它为什么那么有感染力？他似乎觉得他还不如我们的工笔画那么的细致，对吧？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们看到画作的人会有很多的一些情感共鸣在哪里呢？是因为其实艺术家也运用了我们的一些大脑和情绪的一些认知理论啊。我们知道在图画的左侧，其实是映射到我们的右脑的。右脑其实是和情绪相关的。当我们关注到左侧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右脑，他的左侧反映到我们右脑，而左侧的画面呢，确实是一些明亮的，
1: 对，
0: 颜色更加这个艳丽一些的。那么我们说印象派它是通过颜色和明亮度的这样的一个画作嘛，那么似乎我们会觉得，哎呀，洪水泛滥中的小舟好像感觉它是一个特别负性的、负面的啊，好像就是
1: 这个题目上听上去，
0: 对，就是发洪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画作并没有看到就是我们洪水泛滥之后的这些悲伤，
1: 对，
0: 而是看到了在这之后我们有可能是重建家园，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激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利用了就是左侧的映入了我们的右侧脑区，那么就是说视觉上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音乐呀、绘画呀、舞蹈与艺术相关的这些活动，是可以缓解情绪的。
1: 这是说的激活这个奖励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办法。
0: 对，
1: 是哈，
0: 是的，
1: 跟这个多巴胺有关系。
0: 对，
1: 让我们会感觉到很直接的一个快乐。
0: 是，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画作，就是绘画作品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希望啊，看到是未来啊，因为那个小舟其实它被暗掉了，就是它是一个明暗对比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光明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我们的情绪会得到缓解。
1: 那对于这个普通大众来说，如果大家有焦虑的情绪，是说我们来主动来创作这个画作，还是我们欣赏一些艺术作品，它也有这种缓解的作用？
0: 当然了，比如说当我们在情绪焦虑或紧张的时候，你听到一段优美的旋律，然后看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作，其实对我们的情绪都是有感染力的，而且对我们情绪都是有调节作用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艺术的表达形式是没有国界的。就是无论你能不能听懂它歌曲中的这个歌词是什么啊，然后呢也可能这个创作画作的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歌曲的旋律啊，画作里边呈现的场景啊，能够引起我们自身情绪的共鸣。所以说像您说的，我们去自己创作画啊，去静下心来画一画，然后用色彩的明暗呀去表达我们的情绪，还有呢通过我们去欣赏、去听、去看这些艺术作品，都是可以缓解我们情绪的。所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说，哎，你做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然后来缓解你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都是与艺术相关的，
0: 对，
1: 这些事情好让大家感觉放松，
0: 是的，
1: 感觉还能陶冶一下情操。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一点，是激活奖励中枢，可以释放积极的一种神经化学的递质哈。我们接下来再请刘主任给我们继续来分析可以缓解焦虑的实用技巧第三哈。是激活奖励中枢可以振奋心情的一种激素，是叫血清素，是吗？
0: 对，我们说血清素是什么？血清素是一个振奋心情的激素。它是和自我的这些价值感然后这个自尊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兴奋激素是可以调节我们情绪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科学研究哈，晒太阳，我们会发现说对于这些焦虑抑郁的患者，为什么他们发病不是秋冬季更多，尤其是在初春的时候，比如说二三月份马上进入春天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情绪的高发季节，是因为 我们这个血清素和日照时间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秋冬季我们的日照时间其实是变短的，那么我们经过一冬的血清素的一个消耗，其实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还没有一个补充，因为日照时间短，所以说在那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情绪反而是一个高发季节啊。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日照时间长，那我们秋冬季可能可以利用我们夏天产生的有多的血清素呢来缓解情绪，那么经过秋冬季呢，初春的时候呢，反而是我们这个学者研究的是一些焦虑抑郁情绪的一个高发季节。所以说让大家多出去户外运动啊，多出去晒太阳呀，可以刺激我们这种血清素的一些释放啊。血清素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激素，对于自我的价值感，对于自我的自尊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提升了我们的价值感和自尊心，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焦虑情绪。
1: 具体的有哪些活动可以有这种促进血清素更多的分泌的这种作用呢？
0: 有的人说冥想哈，我们说其实我们人是可以做一做白日梦的啊，是可以适度的做一做白日梦，因为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做白日梦其实很愉快，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而那个梦呢确实是我一直想要期望完成的一件事情，或者一直想要期望去某一个地方啊没有去成，但是在梦里呢我去到了，第二天会觉得非常开心，所以说就是一个愿望的一种达成。所以说冥想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调动我们这些激素水平，还有我们说的一些跑步啊运动啊，然后呢它因为是一个振奋情绪的激素嘛，所以说跑步运动的时候然后可以刺激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
1: 都是有直接的一个关联的。
0: 对的。
1: 好，我们再接着看缓解焦虑的第四个实用的技巧哈，这个是奖励这个激活奖励中枢减痛的一个激素，叫内啡肽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听的也挺多的，
0: 挺多的，
1: 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大家听的最多的就是五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肾上腺素，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内啡肽呢？它为什么叫减痛的激素，就是它跟痛苦相关，就是在有痛苦感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快乐的一种激素。举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喜欢跑步的这个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就是我们会发现你说他们天天去跑步是吧，然后呢每天坚持的那么好，有的人可能就一跑就几年下来了哈，
1: 是
0: 说那多累呀，你那么累你干嘛呼哧呼哧的，你还那么喜欢。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分泌的是内啡肽啊，就是它是先苦后甜的一个愉快的一种激素水平，所以说它和痛苦相关，它的分泌可以减少我们的痛苦感，所以说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虽然很累但是我很愉悦，心情很好，这就是它能够坚持长跑下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和痛苦相关的一个激素。那么内啡肽呢和多巴胺不太一样，多巴胺呢是很即时的就能出现的，但是内啡肽如果我们经过一些有规律的一些坚持长期的一些运动的话，它可以变成我们持续的一个快乐激素。多巴胺就是一个即时的，比如说我吃了一个好吃的，啃个大猪蹄儿，高兴，那个时候我们多巴胺很快分泌，但它不是内啡肽啊。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些有规律的常识的这些体育锻炼，那么我们内啡肽会持续的分泌，那个
1: 即使在不运动的时候它也在分泌。
0: 对对，就像我们说你为什么就是你即使不去跑步你也那么喜欢看跑步的人他在那儿跑，就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能够让你感同身受啊。我的朋友去跑步，我就好像似乎我自己也在跑步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的作用啊，这是一个常识的一个快乐激素。
1: 那等于这个正向的反馈会不断的激励滚雪球啊。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和多巴胺是不一样，多巴胺是很即时的很快的，比如说咱们今天打牌我赢钱了，当时很开心。
1: 是啊，包括我看您还提到一点，这个烧脑的幽默，这个为什么是烧脑的幽默？
0: 因为它是和痛苦相关的嘛，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思考，然后再觉得开心，这个就叫烧脑。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相声啊，然后说的这些我们经常说的就有这个单口相声也好啊，还有就是咱们现在
1: 脱口秀，
0: 对对对对，您提醒我脱口秀，就是它为什么那么有意思？就是你需要去思考一下，你才能得到快乐。
1: 是，
0: 之前就是有一个段子哈，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孩子呢，他去这个历史考试哈，然后结果呢，他都交了白卷儿。然后这个历史老师就说你多少写一点字我也可以给你点分啊，然后这个孩子就说老师， 我不能随便写，我怕篡改历史。就是你经过一些思考以后，然后再得来的一些快乐的体验，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内啡肽进行一个分泌啊。即时的快乐的话，内啡肽不分泌，它真正分泌的其实是多巴胺啊，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就是可以大家有一些持续的这种运动哈，
0: 对，
1: 先苦后甜的这种
0: 对。
1: 经历可能会促进一个内啡肽的持续
0: 分泌，然后持续的改善我们的情绪。
1: 嗯，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刘主任分享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大家可以都来试一试，是不是对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感受啊有很直接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哈。我们来看一看刘主任给我们要准备的第五条适用的缓解焦虑的技巧哈，就是爱的激素催产素，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哈。
0: 我们朋友可能就是印象中催产素不是只有女性才有吗？对吧？在生产的过程中才会分泌催产素。其实催产素不是女性独有的一个激素，我们男性也会有。这个催产素呢，它是和爱相关的一个激素。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表达爱的这种行为，表达爱的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分泌催产素了。所以说我们会说，哎呀，任何能够增强我们的爱、归属感和信任感的这些互动行为，都可以激发我们催产素的分泌。比如说我们都感觉好像就是中国人很含蓄哈，然后呢很内敛，然后似乎有的人说重一点说是有点抒情障碍，就是太含蓄了。我们就说，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会说你抱一抱，然后呢这个抚摸对方的一个头发啊，然后拍一拍他的后背，就是这种表达爱意的这些行为呢，是可以让我们和对方都能感受到情绪，而这个情绪的来源就是催产素啊，表达爱的激素水平啊，就是催产素。所以说我们会经常的去微笑啊，拥抱啊，夸奖别人，或者是被别人夸奖、认可别人，然后说一些非常有同理心、非常温暖的话啊，都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催产素。不光是能够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些情绪，缓解焦虑，其实当你的这种爱意的表达的同时，跟你互动的那个人，他的催产素也在蹭蹭上升，对他的情绪也能很好的得到一个安慰。
1: 我看到在燕赵迷堂首先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一个有点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哈，请刘主任给他来说一说。他说，刘主任，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我们说的打的那个催产素跟您说的这个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0: 对，不是一样的。他那个催产素是促进我们宫缩的催产素，而我们这个催产素是和我们爱相关那种表达情绪的催产素。
1: 他这个催产素咱们说的是大脑的
0: 这种
1: 中枢
0: 啊，对，他的情绪中枢分泌的催产素。我们网友提的那个打的那个催产素是刺激宫缩让去辅助生产的催产素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这是从激活您大脑的奖励中枢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哈，这个催产素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缓解这样焦虑的一个情绪。
0: 是的。
1: 那其实主任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有一些正面的鼓励的表达爱的语言，那我们相反来看的话，如果有一些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感觉容易焦虑的朋友，他反而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语，或者说是评价呀，否定别人，那这样是不是就会有相反的作用出现？
0: 是的，我们说其实情绪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大部分人都非常喜欢和温暖、阳光、乐观、积极的人在一起，
1: 是
0: 因为他传递的都是一些温暖的、爱的、鼓励的、积极的信号。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在一个比较消极的环境，比较压抑的环境，那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的情绪一定会受到影响。
1: 它就是一个负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正面的多一些，对您周围的家人朋友的爱的关心，语言的一些鼓励，都能够互相刺激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中枢神经的这个分泌，一个我们说的催产素，一个爱的激素。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心理学上焦虑急救的一些小动作哈，这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哈。主任第一个要给我们分享的一个小动作叫做蝴蝶拍哈。
0: 是的。
1: 这是个什么意思哈？
0: 我们说 蝴蝶拍呢，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应用于急救啊，针对于一些我们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情绪失控的时候，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解离状态，在危机干预时候用到的一个技巧。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环抱胸前，然后规律的轻拍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就是左右各一下，这个左右一次呢是一个循环啊，我们可以这样轻拍。那么我们说轻拍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会感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妈妈把我们抱在怀里，在给我们拍背的感觉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一个感觉。那么这样的一个轻拍呢，可以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放松和舒缓。
1: 嗯。这是如果有这种焦虑急性发作的时候，咱们可以给自己这样一个
0: 没错，就是自救嘛，就是我们自己来赶快的、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些焦虑啊或者失控的情绪呢平静下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环抱起来，然后这样呢哈，拍一拍我们自己，让我们情绪呢得到一个放松和释放。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我们自己来。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是我们一个自救办法，
1: 如果别人
0: 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拥抱他，轻抚他，
1: 拍拍他的后背，
0: 这个也是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快的缓解。
1: 再有一个实用的办法就是这个呼吸法，这个四七八呼吸法跟咱们刚才说的我们来闻一闻这个是有一点
0: 不太一样
1: 啊，有什么差异的？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知道我们杏仁核的这个作用以后呢，能够经常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呼吸放松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去户外活动啊，闻一闻新鲜的空气呀、然后闻一闻这个清新的这些凉爽的这些空气，那么可以舒缓情绪。那么如果当我们真正出现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心慌、手抖。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头疼、头晕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就是马上做一个呼吸训练，就是你呢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家中或者是单位办公室啊，然后找到一个椅子，然后做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啊，然后就四七八的呼吸法。四是什么呢？就是吸气四秒，然后屏住七秒，然后慢慢的呼出八秒。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节律能够很快降低我们的一个焦虑的情绪，让我们的心率下降，血压下降，然后情绪得到缓解，得到一个放松。我们在四七八这个呼吸法里面真正强调的不是一个快速，是它的一个节律性，就是四七八啊，不是快吸快出，一定是四秒吸气，七秒屏住，然后八秒呼出。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在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来对抗什么呢？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说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交感神经呢是用于我们一些应激行为的，比如说出现了某一个这个应激的场景啊，我准备要战斗或者是要逃跑，那么应激场景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的心率升快，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啊，然后呼吸急促啊，因为我要战斗了，是吧？或者是我要赶快逃跑。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四七八的这种呼吸的时候呢，是把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它兴奋起来，从而抑制我们的交感神经，来缓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的心率呀、呼吸呀平静下来，然后快速的缓解情绪。
1: 这个四七八感觉它这个节奏还是比较慢的。
0: 对对、
1: 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四秒吸气，
0: 七秒
1: 屏
0: 住，
1: 是吧？
0: 对，八秒呼出啊。因为我们不建议患者就是在你做这个呼吸训练的时候叫快速换气，比如我们说这种快速的换气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氧气的摄入量反而是不足的。
1: 对
0: 啊，因为快速的这种换气呢会让我们缺氧，
1: 是
0: 啊，反而不利于我们抗焦虑，一定是慢吸慢呼，尤其是慢慢呼出啊，屏住以后慢慢呼出，可以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起来，缓解焦虑。
1: 这个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办法。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种急性焦虑发作，
0: 对，大家就做一做呼吸，做一做蝴蝶拍啊，是非常有效的。
1: 甚至是有些朋友，比方说遇到一些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上台演讲，比较感觉听到自己心咚咚咚的这种声音，是不是也可以？
0: 是的，
1: 用咱们这种呼吸法或者您说的蝴蝶拍的方法，
0: 对它非常有效。可能 一两分钟，甚至是几十秒的时间，我们的情绪呀、就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1: 还有一个特别适用的小方法哈，刘主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叫橡皮筋儿弹自己。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的小道具哈，就是非常顺手可得哈。我们就知道，在橡皮筋儿弹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痛感啊。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个行为心理学上的一个厌恶疗法。它为什么叫厌恶疗法？就是它把我们的疼痛和我们的负性情绪联系在一起了。当我们出现负性情绪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痛一下。就是会让我们大脑建立一个连接，是什么？就是负性情绪会给我带来疼痛，所以我就会很讨厌它，因为我一想负性情绪，我就会有疼痛。

0: 情绪当中的，我们需要你快速的出来，把注意力转移出来。那么怎么转移注意力？就是给你一个物理刺激，就是把你的这种焦虑呀、紧张的这种情绪，从这个物理刺激疼痛感上快速的抽离出来，然后从而呢切断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路，让你快速的缓解焦虑。所以说用橡皮筋弹自己，等下一次就知道，哎呀，负性情绪一来我就知道好疼，负性情绪最好不要来，就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条件反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厌恶疗法。其实它也可以很快的让你不要沉浸在那个负性情绪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沉浸在负性情绪里面以后，我们会出现很多的具体症状，生物学症状。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人担心自己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那他可能就是每天可能都想着测血压，一会儿测一次，一会儿测一次，所以说他的大脑的注意力呢就总是关注血压的变化。那么他越关注血压的变化，他越紧张，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紧张会影响我们的压力中枢的调节作用，那血压就蹭蹭蹭的涨。那么我们让他有一个物理这种刺激呢，让他把他从沉浸在这种血压的这种担心里边抽离出来，关注到现实中，那就很快呢，它就其实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临床心理二科的主任刘伟，为您科普解读激活大脑奖励中枢、缓解焦虑的实用的技巧啊。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呢，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节目呢也会在燕赵名医堂下午4点到5点的广播节目当中进行，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那刘主任，其实确实在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觉得可能身边经常大家会谈论到遇到一些焦虑的困扰，是不是现在这个焦虑已经成为了咱们这种精神障碍疾病当中特别大的一类问题了呢？
0: 就是我们的近几年的流行病学调查还是发现，就是焦虑障碍在我们流行病学的七大疾病中其实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发病的患者是最多的。但是呢，发病人群很多，但是它的这个治疗的人群却很少。就说明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患者并没有真正的走到专业的一些机构里边去治疗焦虑，说明他对焦虑的一些认识可能还不足，我们的治疗窗口比较小，但是人群其实非常多。
3: 这就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
3: 确实面临焦虑一些情绪，甚至我们说焦虑障碍疾病的朋友不在少数。那到底哪些症状、哪些情况，我们需要走进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哈，去找专家帮您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会请刘主任详细的为大家来分析哈。您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的微信直播间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个焦虑它具体的有哪些症状表现哈。您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困惑，也可以把您感觉您自己焦虑的一些身体啊、行为啊、精神等等各方面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请刘主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哈。我们来看它具体有哪些表现的形式哈。
0: 焦虑呢，它大概就是分为三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它的精神性焦虑，一类呢是它的躯体焦虑，还有一类的就是它的行为应对啊，也是它一个焦虑的表现。那么有一张图哈，这个是一个情景哈，我们看到一个
3: 遇到一只熊，
0: 对，一个去旅游的人在野外遇到一只熊哈。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熊这种猛兽，我们说很害怕，怕它伤害到我们。那么我们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出现很多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心率加快呀，血压升高呀，呼吸急促啊，包括我们可能会出汗，
3: 对，
0: 然后会肌肉紧张，甚至是发抖、哆嗦，是吧？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胃肠道的问题，然后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问题，有的人还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头部的不适症状，比如说头疼了、头懵了哈。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景，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生理反应呢，其实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我们说焦虑呢，它

0: 我们说这个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嘛，哈，喜怒哀乐悲恐惊，我们每个都会体验。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说恐惧或者是担忧过度了，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了，然后确实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了，那它一定就是一个需要去治疗啊，需要去评判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说了焦虑呢，其实它有一个正常的焦虑，也有一些跟疾病相关的焦虑，就是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其实它还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说朋友们呢，不要特别的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心慌了，血压高了，是吧，我经常出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焦虑症啊，也不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生活事件特殊的一些原因场景啊。如果是在一些生活事件特殊原因里边，我们就是一个正常反应，我们就正常的看待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明确的事件或者是场景让我们经常的反复的会出现一些生理学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关注它，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焦虑的问题了。
1: 正常的焦虑情绪它跟病理性的焦虑到底有什么差异啊？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和不同的哈。
0: 我们说正常焦虑呢，就是有一定的原因可理解，而且它反应是适度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刚才像王老师提到的，说这个我马上就要上台了，发表一个演说也好，或者是参加一个面试也好，
1: 是
0: 啊，那个场景我很紧张，那个时候我可能有点心慌，
1: 对
0: 啊，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然后我就手脚有点出汗啊，然后我很紧张，所以说这个呢就属于正常的反应，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生理反应是有原因可理解。不超范围，适度，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焦虑。那我们说病理性的焦虑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来访者他的病理性焦虑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一个原因啊，他就会说我会莫名的感觉担心，莫名的老是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我很恐惧，然后这个时候呢随之而来呢我就会出现我的心慌啊，然后就时不时就手抖啊，然后也会影响到我茶不思饭不想，然后会因为老是琢磨这些担心的事情，我可能就睡眠也会受影响。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老有这种恐惧和担心，我还会一趟一趟跑厕所啊，我的这种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而且它是一定要经常发生，而且呢，还有就是什么，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功能啊，比如说让我的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睡眠、饮食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了，有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说那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疾病啊，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1: 它就是有点过度了，而且没有具体的原因了，
0: 对、
1: 莫名的，
0: 对，
1: 过度的、持续的，而且感觉是大家难以控制的这种焦虑。是不是还会感觉就是对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些生活呀、社会功能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咱们可能得考虑是不是有这种焦虑障碍，或者说咱们说的焦虑症，需要去专业的心理科请专家来给大家来进行评判了哈。那刘主任其实也非常贴心啊，给我们准备了一张自测量表，咱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来测一测大家这个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焦虑的情绪，那到底形不形成一定的问题，需不需要去看一看哈？咱们来看这个量表啊。
0: 这个量表呢是我们的焦虑自评量表啊，它的简称呢就是 SAS， 它是呢测评我们近一周的一个情绪状态。这个量表呢是测我们自身感受的，但是呢它不作为一个诊断的这个标准啊。虽然比如说我们的分值也偏高，但是呢不是说您的分值偏高一定是一个焦虑症啊，它只是一个参考工具。那我们真正的明确诊断还得根据您的一些临床症状啊、功能受损的情况，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来一个多范围的啊、多角度的一个评估才可以。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焦虑自评量表确实是可以对于我们这一周的情绪呢做一个自查自检啊。
1: 这个量表的话我看它是有不同的一些选项，还有一个分值的累积的，是吧？
0: 对，我们可以看到一共20个题啊，非常简单也很容易理解。那么它有 ABCD 4个选项，那么 A 选项呢它的答案就是说没有或者很少时间， B 选项呢就是小部分时间， C 呢就是很多的时间， D 呢就是绝大部分时间或者是全部的时间。那么它从 ABCD 都是1到4分，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有带星号的啊，5题、9题、13题、17题和19题，它是一个反向评分。反向评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BCD 是我们正向评分是1、2、3、4分，那反向评分就是4、3、2、1分。我们把总

0: 总分呢，然后加起来，这是它的一个粗分，然后乘上一个1.25，然后最后就得出我们的一个标准分啊，这就是一个计分。那我们就说它的这个正常的呢是在50分
1: 以下，
0: 以下，对。那么，当我们出现50到59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焦虑；60到69分呢，就是一个中度焦虑；在70分往上，就是一个偏重度的一个焦虑。如果我们说朋友们，你们经过这个焦虑自测，哎，发现这一周呢，我的这个焦虑分值偏高了啊。如果你有一些顾虑和担心呢，我们就可以上专业的一个机构呢，做一个准确、更全面的评估。
1: 是，我看刘主任是不是咱们医院里面也有一些这种官方的渠道，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出评呢？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叫直立，就是
1: 小程序，
0: 对，有一个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呢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啊，大家就直接可以扫码自测啊，它这个里边呢就有我们的焦虑自评，还有我们的抑郁自评，就是很多的自评量表都在上面，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的评估啊。
1: 咱们这个小程序的全称是什么呢？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哈。
0: 这个小程序的全称叫直立心悦，对对对，直立心悦啊，
1: 心是就是欢欣鼓舞的这个心是吗？
0: 对，悦就是喜悦的悦，对。
1: 好，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这种焦虑啊，包括抑郁，它也有一些自评量表，
0: 对的，
1: 可以进行一个初评，咱们可以去小程序里面看一看哈。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评分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问题，咱们再来说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
0: 是的，对的，可以的。
1: 好，刘主任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张量表，是不是就是具体的每一项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对，因为担心朋友们看不清楚嘛，我们就把每一条目就是弄得更细致一下啊，就是其实它的20条里边每一条都对应了一个临床症状。你比如说第一条，我觉得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其实它对应的临床症状就是一个焦虑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6条啊，这个我的手脚发抖打颤，就是我们的手足颤抖症状，就是我们说哎这个颤抖症状。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第8条啊，说我觉得很容易的衰弱和疲乏，其实就是我们的乏力感症状。包括第7条，说我因为头疼啊、颈部疼痛啊、背痛而感到苦恼，就是我们焦虑的疼痛症状。还有我们后续的这些呼吸的，比如说第13条，我呼气吸气都感到很容易，这是我们的一个呼吸困难的症状。这个13条呢，它是一个反向评分，
1: 就是减分的，
0: 减分的啊。这个刚才我们说过 A 呢是很少有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B 呢是相当有一部分时间，小部分时间。C 呢就是大部分时间。D 呢就是几乎全部时间。所以说那么它的反向评分就是4321分，就是你几乎不会有时间去出现感到呼吸困难的话，其实你的分值是最低的啊。所以说它对应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是呼吸困难的症状，包括我们还对应了很多，比如说消化道的问题呀，然后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呀，包括我们的面部潮红啊，还有我们第19条这个睡眠障碍啊，就是这20条其实对应我们的临床的一些临床症状。
1: 这个评分如果大家做了初评的话，有这种中度的情况，咱们就要警惕吗？
0: 我们是建议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自评分值达到中度以上啊，甚至到了重度的时候，那么还是建议到这种专业机构呢再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1: 到底看一看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对，是的。
1: 在我们明医堂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位我们看是河南的网友朋友哈，说他在许昌市，他想问一问刘主任，说这种咱们讲的病理性焦虑是身体得病了吗？他这个问题说是应该的吗？这个病理性焦虑他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想让您再给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哈。
0: 我们刚才讲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正常焦虑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一些焦虑情绪啊，它不是疾病。那我们指的病理性焦虑呢，就是焦虑症，焦虑障碍就是疾病的范围。我们说它是身体出问题了，因为它有很多生物学的症状的表现。但是我们说了，焦虑障碍其实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问题，它属于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啊。但是我们网友说它是身体生病了吗？也可以说是身体生病了，因为它有身体的不舒服感觉。但是它真正的根源是情绪问题啊，说是我们的情绪出现问题了啊，然后伴随了一些我们的躯体化的症状啊，身体症状啊，
1: 身心一体的。
0: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焦虑的患者呢，他都游走在综合医院其他的门诊，比如说心内科门诊
1: 是
0: 啊，然后急诊，
1: 对，
0: 疼痛门诊， 或者是这个神经内科门诊、消化内科门诊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躯体症状，就担心我是不是胃出问题了，我的这个心慌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
1: 是
0: 啊，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惊恐，就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有这种心梗的表现啊，所以说频繁的急诊呢、去心内科去查呀，其实最发现呢，就是经过综合医院的这种医生的一些检查和评估，他的脏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不是一个器质性问题，他还是一个功能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他是一个情绪问题，情绪而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症状啊，身体症状。
1: 好，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还在持续关注咱们的直播哈。他说这个刘主任，我评估了，如果结果是像中度，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说自己觉得还可以承受，我这个时候能不去医院吗？
0: 当然可以了，就是我们会说，这个焦虑自评量表它是评估您近一周。

0: 我的这些症状又不足以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呀、学习、工作，我都还能应对。我们说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先自我调节。那么自我调节以后，您经过一段时间调节，再重新做一个评估。那如果它的分值降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您自我调节以后，哎，我们发现好像效果不理想，或者是您的这些症状在不断的加重，啊，您在复评的时候还是一个高分值的话，那就建议您到这个专业的一个机构呢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更放心了。
1: 我觉得在这儿有必要让刘主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看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几千人在线哈，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需要去就医？这个焦虑症如果真的像咱们说的病理性的问题，到底它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说焦虑其实它是以一些持久的一些紧张、恐惧，伴有一些运动性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同时呢，对社会功能造成了很重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是建议就医。我们可以请老师们呢看下边几张片子啊，大家做一下评估。我们说焦虑呢主要分三大块，一个就是精神性焦虑，一个呢就是躯体性焦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应对上面啊。如果您这些都存在，同时呢又确实是因为这些症状影响到您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包括我们的睡眠、饮食这些问题的话，就建议您要去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下这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啊，来确定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焦虑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的存在了啊。我们说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和行为焦虑，哪些是精神性焦虑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度的担心，就是没有必要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不至于那么的糟糕，但是总是控制不住想它，非常的糟糕。还有就是一种就是自由浮动式的一种焦虑。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哎，我今天看一个新闻，说，哎呀，这个新闻发生了一个空难，哎呀，结果第二天我正好要坐飞机，然后我要去出差，我就很紧张，哎呀，说会不会那个
1: 也遇到，
0: 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说一些负面的东西呢，它就会联想到在自己身上会不会发生，然后出现一些问题，这就是自由浮动式的一种焦虑。还有一种预期的，就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有的人还会想得太远了，说那个，我还没孩子呢，就说哎呀，我要生了孩子以后，孩子不好好学习怎么办？是吧？孩子以后长大了，结婚要房子怎么办？
1: 想想都是麻烦事儿。
0: 对象都是麻烦事儿。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什么状态？它可能还是一个未婚状态，就是这种过度的预期的，特别不切合实际的，其实就是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说，焦虑有的时候还和一些人的这些性格特点，你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环境、教养方式也有关系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焦虑的一些性格啊，遇事儿呢，他就不往好的地方想。一出现问题就想，哎呀，万一不行怎么样？万一不好怎么样？他就不是一种那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一种性格特点啊。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就容易罹患焦虑障碍，就容易出现焦虑的疾病啊。所以说，我们要更好的做好我们的这些心理调试工作啊，做好一些预防工作。然后避免呢我们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这是咱们说的这个精神性的焦虑。
0: 对，
1: 还有刚才您提到这种躯体化的
0: 对，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些躯体化焦虑啊，比如说运动性的不安指的是什么，就是坐立不安，坐起来站起来然后手足无措啊，搓手顿足啊，这个是我们的运动性的一些这个焦虑的表现。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肌肉的表现，比如说发抖啊、震颤呀，还有就是我们的自主功能神经的一些表现，就是刚才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然后呢出现胃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包括大小便的一些频繁或者是不成形或者是便秘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会有一些头疼啊，包括一些呼吸的一些症状，呼吸急促啊、血压的影响，所以这些呢都是自主神经的一些症状。这是躯体的，那么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患者他们会有行为的变化，因为我们说焦虑它是一个谱系，焦虑障碍是一个谱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好像更多的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广泛性焦虑，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个急性焦虑发作。其实，在焦虑里边，我们还有社交恐怖，然后还有这个特殊场景的一个恐惧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社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就是跟社
1: 交
0: 场合，
1: 哎，焦虑啊，
0: 集中在社交场合，他没有社交场合他就不焦虑，只有在社交场合以后他也焦虑。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焦虑，比如说广场恐怖，就是空旷的地方，还有的人会知道
1: 幽
0: 闭恐惧，对，比如说，这个密闭的空间啊，就是。

0: 一些特定的一些焦虑，那么其实他们就有一些回避的行为，比如说我因为跟别人有社交或者有演讲，我就会出现一些这个焦虑，我就干脆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做不了那个关门的那种箱梯，我必须得坐电梯、坐扶梯，是吧？有人说我不能坐飞机，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我觉得飞机它不能下来，是吧？然后封闭起来我就很恐惧啊，所以说就回避行为。还有呢，就是他还会经常的会有一些就是想要寻求陪伴、寻求安慰。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患者有的时候他们会身边不敢离人，
1: 嗯
0: 啊，因为有人陪伴，他就觉得。我第一时间难受了，有人能帮到我啊，然后呢能够及时得到的一个帮助。还有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人还会备上一些药，明明他又没有心脏的问题，然后他就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呀，是吧？啊，说万一我心脏难受起来，我吃一口就自救啊，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应对行为。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良的应对啊，比如说有的人在焦虑的时候、烦的时候就抽烟呀、酗酒啊，啊，这些不良应对其实也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行为表现。
1: 好，我看到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还有网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估计这位朋友是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哈、啊，他说刘主任听您讲了哈、啊，就是大脑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发生的麻烦事就开始担忧了，那想问问怎么能控制自己的大脑不去想那些还没发生的麻烦事儿？那其实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讲的话题就是激活大脑的一个奖励中枢，这些办法是不是都可以有效的调
0: 节？都可以，我们可以快速的让你从这个想法当中抽离出来，比如说你去散散步，你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户外的运动，喜欢的一些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呢，把你的注意力呢从这种担忧里边转移出来，或者是你就做一些深呼吸、呼吸训练、冥想，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沉浸在里边，你就出不来了，那我们就用
1: 皮筋弹自己的办法，
0: 疼一下哦，我应该停下来了啊，我的没有必要的这些顾虑，我现在就不要考虑，我要去找一些现实中的，然后客观世界里边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就擦个地去吧，是吧？我洗两件衣服去吧，我们就快速的把你从这个过度的担忧的这个想法里边赶快出来。有很多的方法，
1: 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让您积极的应对这种焦虑的不好的感受哈。
0: 是的，
1: 主任最后还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幻灯片，就是关于生活当中的，我们看生活六 S 啊，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预防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这六 S 是六个英文单词，是吧？
0: 对，就是 sleeping 啊，我们要睡得好，然后 speaking 就是我们要学会表达，就是你要把你的一些焦虑啊，你的一些压力啊，学会把它释放出来啊。然后我们会说，有的时候说啊，我说了也没有用，但是我们说你说与不说其实已经是不一样了，你不说只是压在心里边，也许你说出来别人帮不了你，但是你的这种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释放压力的过程。还有我们说要学会停下来，就是停止负性思考啊，就是让自己能够适度的啊，然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因为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好多事情不是说以我们个人能力能够完全控制的，还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哈。我们说一个人的成功也好，事情的完成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你光有你人的因素，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其他因素不是我们能够人力所为的，那我们就适度的要停下来，不要老想那些你不能解决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运动啊，运动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减压方式。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的多巴胺、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内啡肽，都是在我们运动过程中释放的一些快乐的激素啊，
1: 是
0: 激活我们情绪的激素。然后就是玩物壮志，就是什么，我们要有兴趣爱好，对吧？我们要有喜欢玩的事儿、喜欢干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喜欢玩的事儿、喜欢干的事儿，可以提升我们的价值感啊，提升我们的自尊心啊，提升我们的认可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最后一个是保持期待，
0: 对，保持期待，就是我们说了，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遗憾绝望啊，对任何事情它可能都有一个转机啊。我们叫无论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呢，就是我们都有一颗能够积极向上的啊，期待它有一个良好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有网友朋友问，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应该怎么样治疗哈？那主任是不是其实去到您的门诊，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问题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的话，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大家？
0: 是的，我们说对于躯体化的治疗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这些行为训练，我们的心理辅导，包括一些我们的

0: 物理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重复经络磁刺激治疗啊，我们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然后都是可以的。那么
1: 有一些药物，
0: 对对，还有可以有一些用药啊，药物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躯体症状。所以说我们的心理物理包括我们的行为训练包括我们的药物治疗都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1: 那我们在这儿想请刘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您在门诊是什么时间，大家可以去到门诊，咱们有详细的一些具体问题再来看一看。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全天，在我们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门诊是2楼六诊室。那么我的这个周四上午呢有半天的心理门诊，是在我们这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3楼心理门诊啊，是周四上午半天。
1: 是有一天半，就是可以有这种长时间的一个治疗了。
0: 对对对啊，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周一和周四到门诊来找我。
1: 周一的全天还有周四
0: 的上午半天。对，心理门诊和精神科门诊。
1: 如果大家要去找到您的话，还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吗？
0: 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或者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您可以这个录入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可以网上预约挂号。
1: 大家有相关更加具体的治疗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去到门诊看一看哈。您可以找到临床心理二科的刘伟主任。那更多的心理健康的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我们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下次直播我们再见。谢谢刘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家里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陈其美啊，站在旁边张了张嘴，想说话又不敢说。孙中山看出来了，其美，你有什么事吗？啊，先生，我是想向您请示一下，这个一号这天，您从上海到南京去，这个欢送的仪式应该怎么举行啊？嗨，孙中山摇了摇头，冲他露出一丝苦笑。我们的同志这是怎么了？当初参加同盟会的时候，你们思想都非常明确呀。那个时候的革命热情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要组建革命政府，你们反而都糊涂起来了呢？啊，什么仪式都不要举行，一车足矣，就是你用辆车把我送到车站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这有什么复杂的？一定要听我的话。那么南京方面呢？告诉南京方面，千万不可铺张。我们的宣誓就职典礼一定要搞得简朴庄严，就是我们革命军政府所在地，也不要选择多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实在不行，有个棚子也照样可以办公。关键是要看。

我们这个政府能不能够替民众办事，能不能够推翻封建统治，能不能真正的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不知道我的话你们理解不理解。黄兴赶快上前，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那好，可强，我就委托你先到南京去一趟，到那安排一下。记住，一定要废除封建专制的那些腐朽的礼节。是，我明白了。经过一天多的准备，到了1922年1月1号这一天的早晨，陈其美就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吩咐准备了一部汽车，还有一个简单的卫队，来到了孙中山的寓所，请孙中山先生上车，准备欢送孙中山先生离开上海，奔赴南京举行宣誓典礼。就在孙中山先生刚要上车的时候，眼瞅着从那边开过一部车来，车刚一停，从车上边慌里慌张跑下两个人来，前边来的是汪精卫，后边跟着的是伍廷芳。孙中山一见汪精卫就觉得奇怪，因为汪精卫这个人呢，平常特别注意自己的装束，什么时候那个领带呀？打的都非常规矩，西服呢穿得非常整洁。今天一看不是了，满头大汗，领带也歪了，别针也掉了，西服也敞着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汪精卫急急忙忙来到孙中山先生的面前，先生，南京您暂时还是不要去了吧？哦，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袁世凯翻脸了。哦，他已经撤掉了唐绍仪的全权代表的职务，现在谈判停止了。孙中山点了点头，认为这些情况早在预料之中。汪精卫一看这两句话没有打动孙先生，紧跟着又说开了：“先生，我还听到了不少风声，什么风声啊？现在袁世凯手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48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宣称要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并且正在调集人马，准备着要攻打南京，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那么，汪精卫说的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里面啊，是真假虚实全都有，这都是袁世凯耍的手腕啊。上文书咱们不是讲过吗？袁世凯所以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和南方革命党会谈，他除去要夺取总统的桂冠以外，他这也是一条缓兵之计。当时虽然说他在湖北的战场上攻下了汉口，占了汉阳，好像是打了胜仗，可是就全国而言，他是打了败仗啊！全国十好几个省份全都宣告独立。尤其是他担心的是北方。袁世凯知道，如果说不马上压住北方的阵脚，不巩固住北方的地盘，将来的局面是不好收拾啊。可是他的兵力又有限，他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湖北了，在对付南方的革命党，又怎么样能够镇压北方的革命党呢？所以他才提出来停战谈判，他在提条。

急于求和，中了袁世凯的奸计，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好嘛，就从停战一开始，袁世凯立刻抓紧这个时机，调动人马对北方的革命党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首先他派曹锟和卢永祥带领第三镇的人马攻打山西。那么山西都督阎锡山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啊，一看袁世凯派来大股人马攻来了，他是带领了部队连连后退。曹锟、卢永祥带领着人马攻陷了娘子关，又占领了太原。袁世凯又下令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这么样一来，先把山西的地盘给夺过来了。这是山西。那么河南呢？就在袁世凯派兵攻打山西的同时，袁世凯啊又派齐岳霖接替了宝芬河南巡抚的职务。这个齐岳霖一上任，立刻下令搜捕革命党，见着同盟会的人就抓呀。首先把张忠瑞十几个革命党人全都抓起来了，就在开封这开刀问斩。那么山东呢？原来山东巡抚孙宝琦不是在同盟会还有咨议局的压力下宣告独立了吗？那袁世凯岂能容得呀？袁世凯啊，就派他的心腹大将张广建、吴炳湘这两个人来到山东，找到了第五镇的标统吴鼎元还有张树元，跟这两个人把袁世凯的意思这么一讲，煽动第五镇反对独立。孙宝琦一看这种情况啊，立刻又宣布取消独立，就这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啊。第五镇的人马立刻来到山东的各府各县搜捕革命党，见了革命党就抓，抓着就杀。哎呀，当时被杀害的革命党人是不计其数，可以讲当时是一片白色恐怖。不仅如此啊，袁世凯还派他的心腹大将倪子冲率领着部队攻打皖北的太和和颍州。除此以外，他又派赵倜、周福林两个人带领着部队攻打陕西。袁世凯还特意奏派他的表弟张振芳署理直隶总督。这么样一来呢，整个北方的阵脚全都压住了，他也巩固了他北方的地盘。刚有条件向南方革命党在谈判的时候提价钱了，就是在谈判当中，南方革命党提出来要实行民主共和。唐绍仪呢，在谈判桌上一再的坚持要君主立宪。别看在会上争论的非常激烈，互不相让，在会下呀，唐绍仪找到伍廷芳，跟伍廷芳讲，所以要坚持君主立宪，那是袁公宝有难言之隐呐、啊！您想想，他现在是大清朝的总理大臣，从他嘴里边怎么能够说出拥护民主共和呢？只要你们南方能够保证将来袁世凯总统的位置，要是能够答应对皇室有些优待条件的话，让清廷退位是轻而易举，毫无问题。他会上跟会下说的全都不一样，结果互相商讨半天，最后做出一个决议。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双方决定就是要召开全国国民代表会议，就是由这个代表会议去表决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来决定国体问题。唐绍仪就把这个谈判结果拍电报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接到电报一看，心里乐了，哎，要召开全国国民代表会议来决定国体问题，那没有疑问呢。他知道现在老百姓全都拥护民主共和呀，
这么样一来，既能够使清廷退位，自己呢还可以避

0: 曹孟德欺人之名。
1: 哎，不是有人骂袁世凯是曹操吗？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这个骂名给躲过去了。
0: 紧接着又收到了张俭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假日清廷退位，以日推功为大总统。
1: 袁世凯更放心了，没有问题了，大总统的桂冠肯定能够夺过来了。不过这么大的事情要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哎呀，那必须得奏明隆裕太后啊。
0: 所以第二天袁世凯坐上了马车，急急忙忙上朝面见隆裕太后。把这事情奏明以后，隆裕太后一听啊，这么大的事情那得召开御前会议呀。这才赶快传旨，把什么肃亲王善祺、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奕匡、醇亲王载沣，还有梁璧、铁梁等人全都召进了养心殿中览阁，召开御前会议。袁世凯就在这次会议上把唐绍仪拍来电报的内容这么一讲，他的话音刚落，这几位王爷啊立刻就火了。首先说话的是肃亲王善祺，这哪成啊，哦，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像话吗？啊，自打盘古到如今，皇上那是真龙天子，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怎么皇上做不做还要听国民代表的？
1: 溥伟也不干了，
0: 溥伟说这简直是要造反啊。梁璧和铁梁两个人看着袁世凯把这牙根咬得嘎巴嘎巴直响，心的话早就看出来了，你没憋着好心呐，早就瞧出来了，你就是当今的曹操，大清朝的江山早晚要毁在你的手中啊。说到这儿啊，这几位王爷呼啦全都跪倒在地，太后，此事可万万不能答应。袁世凯一看到这种情况，蹭蹭两步上前，扑通一声他也跪下了。太后，这可是唐绍仪费尽了口舌，想尽了千方百计，在上海谈判的时候才争下来的条件呐、啊。如果说太后今天不答应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话，那么会谈就要停止，会谈一旦停止，我们和南方就要决裂，要是一决裂的话，又要重启战端。太后，现在全国已经有十好几个省全部宣告独立，臣怕只怕革命党一旦要是杀进了京城，皇上太后难保万安，请太后三思。
1: 隆裕太后也不知道听谁的好了，
0: 处在这种情景，隆裕太后鼻子一酸，那眼泪呀、啊、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哭了。哎，这可怎么好啊，眼看我大清江山就要难保了，这件事情我看还是等明天咱们再从长计议，你们下课吧。
1: 合着说了半天呢也没有个准主意，这样这几个人这才又退出养心殿，等着明天再召开御前会议。
0: 袁世凯坐着马车回到自己的官邸，来到了密室，有侍从们给沏好了茶。袁世凯一摆手，侍从退出密室，袁世凯一个人沉思半晌，他琢磨着明天的对策。也就正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咣当的一声，这个密室的屋门被人推开了，从外边匆匆忙忙闯进一个人来。袁世凯的密室啊，不经过袁世凯的许可，任何人也不能够私自闯入。什么人如此大胆？袁世凯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是他的长子袁克定，手里拿着封电报闯进来了。袁世凯见此光景
1: 很生气，这脸色往下一沉。慌什么？啊？总是这么慌慌张张的，一点也不沉重，办事老是这么毛毛草草，什么时候才能成气候？真是，父亲，电报，电报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哪儿来的电报？上海，汪精卫。嗯？什么事情？革命党要组织临时政府，并且推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马上就要到南京就职了。好，袁世凯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噌，他站起来了，伸手刷啦，从袁克定手里抢过电报，看了两眼，啪，往桌上一拍，桌子上的盖碗茶呀，蹦起多高，茶水洒了一桌子。袁世凯是暴跳如雷，何谈？何谈？这简直是欺人之谈。袁克定站在旁边也不敢说话呀，心乐话，父亲，您还说我毛毛草草的呢，我看您怎么也沉不住气了。赶快又给他重新沏了一碗盖碗茶。父亲，您先喝口水吧。袁世凯心乐话，什么时候我还有功夫喝水呀？哎呀，袁世凯眼珠一转，去把华府找来。是，这个华府是谁呢？华府就是冯国璋，冯国璋的号叫华府。那么冯国璋现在在北京吗？正在北京啊。就是袁世凯提出和谈的时候，特意把冯国璋从湖北前线调回了京城，任禁卫军的军统。那么湖北前线呢，他又派去了段祺瑞。冯国璋为这件事情好不满意呀。冯国璋那个意思，我在汉阳打了胜仗了，袁公宝为什么突然下令让我停止进攻呢？不然的话，我这一下就可以攻下武昌了。今天一听说袁世凯叫他，急急忙忙来到袁世凯的官邸，走进了密室，参见公宝。哦哦，华府啊，坐坐啊。公宝有何吩咐？华府，你看看这封电报，本来我让唐绍仪和南方去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哪知道他谈来谈去，你看看，现在南方革命党居然要组织临时政府，还推举孙逸仙做临时大总统，像话吗？嗯，我们都受皇恩的重臣呐，这样一来，我们怎么对得起朝廷呢？嗯，华府，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冯国璋听完这两句话以后，立刻心领神会啊。那甭问了，那准是袁世凯现在不想和谈，又想宣战了。冯国璋立刻表示愿意马上给段祺瑞通电，要率领着北洋将领们联名通电，誓死要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袁世凯听完了以后是正中下怀呀。啊，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去吧。冯国璋走了以后，袁世凯呀，继续琢磨，那么明天的御前会议我应该如何对付呢？嗯，明天呢，我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袁世凯第二天上朝，见到这几位王爷，这几位王爷一看袁世凯，哎，跟昨天不一样了。今天袁世凯怎么愁眉不展的呢？他们一起进了养心殿，来到东暖阁，等着溥仪皇帝跟隆裕太后落座以后一起朝拜已毕。袁世凯跪那儿不起来，他呀是大骂唐绍仪，说唐绍仪是如何的无能，又怎么样的胆大越权，因循误事，说我当初派他去和南方谈判，无非是一条缓兵之计，没想到唐绍仪呀和人家讨论起国体问题来了，这还了得吗？

0: 仙为临时大总统，这都是我用人不当，用错人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袁世凯只好请求辞职。
1: 啊，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1: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法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1: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1: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

0: 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0: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2: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啊，代表一下呀。那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0: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今天要说的成语是天下无双，它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这意思呀是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形容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战国时期呀，是谁享有天下无双的光荣称号呢？正是信陵君。当初信陵君窃符救赵，先是假传军令忽悠人，后来又杀了魏军的主帅晋鄙。他明白啊，这魏王一定就饶不了自个儿，所以呢，在打退了秦军之后，让将士们返回故乡，自个儿和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想好好的报答信陵君，他就找自己的叔叔平原君商量了一番呀，最后决定赏赐信陵君5座城池。听到这个消息啊，信陵君觉得理所应当啊，自己帮了赵国这么大的忙，即便是论功封赏，他也受之无愧。 信陵君心里这么想着，这脸上也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种居功自傲的神色。这个时候，信陵君手下的谋士唐居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他上前来就劝说道：“公子啊，别人对你有恩情，你是不可以忘记，但你对别人有恩德的时候，还是希望您呢能够忘掉他。虽说你是救了赵国有功劳，可是你假借魏王命令，还非法夺取了晋鄙的兵权，杀了晋鄙，这对魏国来说呀，就不算是忠臣了。希望公子别以为自个儿有功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0: 唐居这番话放到今天来看啊，也很有点启发性。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好日子肯定是长不了。信陵君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马上就醒过味儿来。在面过呢，
7: 赵王在王宫里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还把宫殿的台阶啊打扫的是一尘不染。为了表示对信陵君的尊敬，赵王亲自出门迎接，引领着信陵君走到殿堂的西侧台阶。而信陵君呢，则侧着身子一再谦让，一定要从东边的台阶上殿，就表示啊谦恭有礼。在宴会之上，赵王和平原君轮着法的给信陵君敬酒。信陵君呢，却是一个劲儿的说自个儿啊对不起魏国，是魏国的罪人，对赵国来说也没什么功劳。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啊，这酒从中午喝到天黑，这赵王也没找到一合适的机会开口说封赏的事情。不过赵王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封赏这事儿呢。过了些日子，他可算是逮着一机会，把好邑，也就是现在邢台百乡县北边一带赏给了信陵君。就这样，信陵君就在赵国住了下来。咱们转过头来说说魏王那边，自个儿的亲弟弟偷了兵符，而且还杀了大将晋鄙，他魏王不生气才怪呢。他一怒之下呀，就收回了信陵君在魏国的封地。可是他们两个毕竟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时间一长啊，魏王心头的怒气就消了不少了，他呢就又把封地还给信陵君了。那信陵君觉得自个儿没脸去见哥哥呀，还是选择留在赵国。信陵君喜欢结交天下名士，他早就听说赵国有两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一个就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他是一直打算着想去拜访他们二位，可是这两位呢，听说信陵君要来见他们啊，全都躲起来了。后来信陵君是费尽了心思，终于打听到他们藏身的所在，他是一个人悄悄地步行过去拜访他们，结果是一见如故，很是投缘。这事儿啊，让平原君知道了，他就跟夫人发牢骚说：“哎，当初我听说你弟弟是一天下无双的大贤士，跟你瞧瞧，嘿，他现在啊，竟然不顾自个儿的身份，跟那伙赌徒啊、酒鬼混在一块儿，这不过是个糊涂虫罢了。”平原君这番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啊，信陵君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哦，侯嬴是个门卫，朱亥是个屠夫，毛公呢是个赌徒，薛公是个酒鬼。这件事儿在信陵君看来那是挺接地气的做法，但是对于平原君来说那就是有辱身份，影响非常恶劣。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那现在话说呀，三观不一致，那自然就会有些意见和冲突了。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丈夫说弟弟的难听话，她能高兴吗？后来啊，她跟她弟弟见面聊天的时候就说起这档子事儿了，没想到这一下子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那接下来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0: 祸从口出，平原君为何免官谢罪？天下无双，信陵君何以声名远扬？
7: 信陵君听了姐姐这番话，立马起身告辞，对姐姐说：“以前呢，正是因为听说姐夫平原君为人贤。”

0: 贤德，所以赵国有难的时候，我才做出了背弃魏王的举动。哦，刚刚听你说这些话，我才知道，平原君呐，愿意和人交往，根本不是为了寻找人才，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和豪放罢了。我在魏国大梁的时候啊，就听说了毛公和薛公他们与众不同，到了赵国之后，生怕就见不着他俩，还怕他们嫌弃我呢。可现在呢，平原君竟然把我和他们交往看作是一种羞辱。哎，看起来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这让我可是太失望了。说完之后，信陵君就收拾行李准备打包走人。平原君的夫人一看弟弟要走啊，就赶紧来找丈夫了，把弟弟这话全都告诉他了。平原君一听这话呀，非常的惭愧。你说人小舅子啊，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赵国，如果让他这么走了，那么赵国岂不就落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吗？这个事儿可都是因为自己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赶紧给小舅子去赔不是吧。平原君这个人的优点之一就是知错能改，他好说歹说吧，最后还是免官谢罪，这才把信陵君给留了下来。什么是免官谢罪啊？要知道啊，头官这是古人服饰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官起源于头巾，再往前的时代啊，没有官，只有包头巾，那时候叫做头衣。到了先秦的时期，发展为官，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般呢，只有贵族男子才戴冠。平原君免官谢罪，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平原君摘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帽子，放低姿态，请求信陵君的原谅。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都仰慕信陵君不拘一格求人才的劲头，有一半啊，都离开了平原君，去投奔信陵君了。其他诸侯国的有志之士啊，也都纷纷地投奔到了信陵君门下，信陵君的声誉是轰动各国，这就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天下无双的由来。一转眼，信陵君在赵国生活了十年，秦国趁着他不在，就开始向魏国发兵。魏王着急了，以前弟弟在的时候啊，其他国家都不敢攻打魏国，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赶紧把弟弟啊给请回来吧。可是信陵君心里头啊，还是有些忐忑，当年自己闯了那么大的祸，万一回国之后这哥哥再跟自个儿翻旧账，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呀是坚决不肯回去，还告诫手下门客，谁要是敢替魏王的使臣通报传达，一律处死。信陵君发了狠话，再加上很多门客都是背弃魏王来到赵国的，所以啊，谁也不敢去劝。这个时候啊，哎，还真有两个不怕死的就出来劝了，谁呢？正是毛公和薛公。他们俩呢，说了这样一席话。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那是因为啊有魏国的存在。现在魏国危急，可你呢却不管不顾。如果秦国攻破大梁，把你祖先的宗庙夷为平地，那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信陵君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变了脸色了，连忙吩咐车夫套车回魏国。信陵君回到魏国，立刻去面见魏王。多年不见的老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不知不觉啊，就都掉了泪了。魏王尽弃前嫌，把上将军大印授予了信陵君。
1: 信陵君重新步入魏国的政治舞台，正式担任上将军，这是统帅军队的最高职务。那接下来，有了这一方用武之地，他要如何大展拳脚呢？
0: 公元前247年，信陵君派使臣把自己担任上将军一事通报给各个诸侯国，那意思就是我魏无忌啊又回来了。有了信陵君这块金字招牌，友邦诸侯 纷纷派兵援助魏国。信陵君率领5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大败秦军，打得秦将蒙敖灰溜溜的就逃走了。信陵君乘胜追击，把秦军压在函谷关里边，不敢露头。从此之后，魏公子信陵君的声威震动天下，各诸侯国来的宾客都进献兵法，信陵君把他们就合在一块儿，签上自个儿的名字，这正是那一部魏公子兵法。再说那秦国吃了败仗，担心信陵君进一步威胁自己，就想了一个法儿来对付他。这一次啊，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花了万金黄金到魏国行贿晋鄙的手下。这晋鄙大伙也知道啊，就是当年被信陵君手下杀死的那位大将军。他虽然是死了，但他的手下还活跃在魏国的政坛之上。这些人呢，收了秦国的好处，就在魏王跟前煽风点火，说信陵君流亡在外10年，现在担任魏国大将，诸侯国这些将领们都归他指挥，这些个诸侯只知道魏国有个信陵君，不知道还有个魏王。这信陵君呐，也准备挑选合适的时机面朝南称王了。这些个诸侯们呢，也都敬仰公子的声威，也正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王呢。他们说的可是头头是道，那魏王会不会上当受骗呢？
1: 流言四起，信陵君遭受哪般恶意攻击？名满天下，魏公子留下哪些不朽传奇？
0: 面对着这些谣言，魏王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心里非常清楚，信陵君要是想称王的话，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者说了，晋鄙从前的党羽，他们对信陵君存着怨恨呢，他们说的话未必靠谱。秦国见这招不灵啊，又实行了配套的反间策略，就找到几个身在秦国的魏国间谍，故意请他们向信陵君祝贺，问是不是已经立为魏王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这魏王心里头到底是有点毛了，后来果然就撤了信陵君的职。在古时候有一项为人处事的准则，这君王一旦是忌惮了臣子，那臣子可就危险了。怎么办呢？那臣子啊，就只有脱离权力核心，摆出玩物丧志的样子混日子，这样才能消除君王的疑心。信陵君知道魏王对自己的信任度已经跌破历史低点了，就推说有病就不上朝了，经常在家里啊举办宴会，跟着宾客们没日没夜的喝酒玩乐。就这样花天酒地的日子过了4年，信陵君终于是因为饮酒过度去世了。这估计啊，就是把正常的肝脏喝成酒精肝了，接下来就又引发了肝中毒。他死后没多久，魏王也去世了。按老百姓说啊，这一对亲兄弟是前赶后错，都在1年里头走了。信陵君去世的消息传到秦王的耳朵里头，他终于就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派大将蒙敖率大军进攻魏国，一连攻占了20多座城池，而且还在这儿设置了东郡。从此以后，魏国的领土慢慢的就被秦国吞进自个儿肚子里头。信陵君死后18年，也就是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大梁，俘虏了魏王贾，残暴的秦军屠杀大梁的百姓，就毁掉了这座有名的都城，魏国没了。不过信陵君却留下了天下无双的美名，不论是生前死后，都有许多人逐渐地加入他的粉丝团，其中啊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像荀子、张耳、汉高祖、司马迁、李白、汤显祖。那为什么大伙儿都崇拜信陵君呢？恐怕呀，不光在于信陵君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还把信陵君的故事加以改编，创作了话剧《虎符》， 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塑造了主持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用赵魏联合抗击强秦的历史来讽喻当时国内现状，号召和鼓励人民共同对敌抗战。由此可见，这位天下无双的魏国公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正是信陵一生多豪迈，天下无双名在外，顿居酣饮须度日，大厦倾颓后世哀。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娓娓，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在宫廷里面，就是他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 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6: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7: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9: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8: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请您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蝴蝶杯》。剧中田玉川由田春鸟扮演，胡凤莲由齐花坦扮演。故事发生在明代，一名书生游学期间到汉江口的龟山游玩，龟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这名英俊的书生正是江夏县令田云山之子田玉川。

田玉川正在龟山游玩，遇到不平之事。总督卢林之子卢世宽要霸占渔夫胡彦的娃娃鱼，胡彦坚持不从，卢世宽命人将胡彦打得伤痕累累。田玉川看不下去，仗义直言，打抱不平。

0: 不平，却失手将卢世宽打死。卢府派人捉拿田玉川，田玉川在江边遇到了渔夫胡燕之女胡凤莲。
1: 满腔怒气冲牛斗，打死冤家恨未休。哀家不好。

将后有追兵，这比日火是好。有了，看那胖友已大雨浇舟，不免求他渡我过江，大姐快快将船

0: 请问大姐，船上失手，他是何人？
1: 乃是我父母。
0: 因何身死？
1: 在龟山被人打打死。
0: 但是卖娃娃鱼的老伯吗？
1: 正是公子烟火之小。
0: 哎呀，大姐，小生田一川，只因帅府公子打伤一副，是俺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帅府派人捉拿一我，大姐你快快救命。

0: 左手不沾，见我父尸首一开，公子藏在舱内，等他们走去再做道理。
1: 如此甚好，
0: 快快藏来。

0: 这一女子有所不知，贫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令捉拿凶犯。
1: 你们这些官兵何不将

帅爷言道，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这与女子有道，公子打死他府，此话从何？

0: 大郎
1: 哟、哦、
0: 我来问你，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可是你亲眼得见？
1: 是我亲眼得见呢。
0: 公子打死一人也是你亲眼得见喽？
1: 哎，这个我
0: 什么
1: 打是打了，可没有打死啊。
0: 尸首停在船舱，唤说为死。
1: 死了，死了就死了吧。
0: 啊，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就要捉拿凶犯。公子打死一人，却一字不提，难道这就不是一条人命吗？来，带马回府。
1: 啊，
0: 州官先有县衙，我乃武将，不离名次。
1: 不离既然不离名次，为何领兵来丧命？传你我说，你我讲。
0: 这一女子好一张烈口，待我马上加鞭。
2: 让他们去吧。

0: 奉旨传播无人之处，你快快请出舱来吧。
1: 大姐起了舱吧。

0: 谢大姐救命，转上受我一拜。
1: 慢来，公子为救我父深遭大难，民女理当拜谢公子。
0: 哎，我救老婆，老婆终归一死，大姐救我，我的活命理应拜谢。
1: 如此我也要一拜。
0: 啊，大姐，你看官兵依然走远，请大姐渡我过江去吧。
1: 慢来，啊，公子，此刻天色尚早，西方官兵转来，还是等到夜深人静再走不迟。
0: 只是这小小船，你我二人多有不便吧？
1: 这个，患难之中也顾不得许多了。
0: 如此，多谢大姐。
2: 躲过了卢府的追兵，田玉川想快速逃走，胡凤莲劝他等一等，官兵还在四处搜寻，不如等夜深人静时再离开。于是两人暂时藏在船中，患难之中同舟共济，藏舟也藏出了一段姻缘。

0: 孔子才高志广，相眺妙计，与我父报仇才是。
1: 请问大姐，尊姓高名，家中尚有何人？你讲上一遍，好与你协状啊。
0: 公子即问。

0: 生倒有一计，不知大姐胆量如何？
1: 匹夫报仇，粉身碎骨，在所不惧。
0: 好，想我打死卢世宽，官兵顶去县衙搜拿，我父只知狂徒身死，不知你父名丧。你若前去县衙告状，我父定然一律公断，这样你父大仇得报，学生的罪名也能开脱，岂不是一举两得？
1: 九义公子，免你此去，一来替我父申冤告状，二来替公子辨明是非，但不知公子家中尚有何人？
0: 大姐即问，请听。

爹虽然未问，小生也要誓言相告啊。请问大姐

0: 姐之言，大姐未婚，小三未娶，看起来咱二人倒是一对呀。啊，
1: 一对什么啊？
0: 啊啊，一对。
1: 一对什么？
0: 一对。
1: 一对什么？
0: 一对冤枉啊！
1: 哎呀，爹爹呀！
0: 大姐莫哭，取笔言来，待我与你协状。
1: 一川之中，哪里来的鼻眼呐？
0: 哎呀，这可倒难了啊！有了，大姐请看，这是我传家瑰宝蝴蝶杯，大姐带在身旁，去至县衙将杯献上，一告便准。
1: 口称传家瑰宝，此杯有何贵处？
0: 大姐，请听令。

0: 公子，我想此辈如此名贵，为何轻轻教育旁人？
1: 这
2: 啊，大姐，小生有一言，不知当讲啊，不当讲？
0: 但讲何妨？
2: 此辈父母教我之事，命我好好待在身旁，日后好做聘礼之用。今日交与大姐，你看日何？
0: 这个
2: 什么？

大姐，收下的好。

0: 你看天色不早，快快渡我过江去吧。
1: 公子不要心急，那

0: 我密江啊，公子本天怀揣船家宝献呀，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蝴蝶杯第一集，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一起看过的戏曲电影，
1: 越剧电影的出现是对越剧的发展和延伸，通过镜头语言让舞台上的人物以及时空的表现力都有了进一步的强化。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无疑将这种理念在中国一炮打响。《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艺术片，它取材于从东晋开始就流传甚广的一个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也是越剧经典的骨子老戏。1952年的中国电影界没有彩色摄影棚，没有彩色胶片，也不具备灯光设备，那怎么办呢？只有自力更生。电影界的同志自行创造了一些设备和拍摄条件。当时中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夏衍同志还亲自多方奔走，征求意见，制定方案，准备试拍。但是实验期间不是灯光出了毛病，就是拷贝坏了。实验在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的摸索当中周而复始，经过了半年的努力，终于先拍出了十八相送的一场的样片。片子冲出来也十分的漂亮，剧组上下一片欢腾。但是第二天样片放映的时候，整部片

片子像被火烧了一样，颜色全变了，几乎不能看。经过大伙冷静分析、反复的研究，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是灯光不足。光对于拍摄来讲是处理作品的先决条件，何况当年胶片的质量也不能和现在的相比。正在大伙一筹莫展的时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知道了这事儿，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用监管航空的高射探照灯来做电影拍摄的照明设备。于是剧组白天从上海松江阵地上把探照灯借来当电影照明，晚上呢再送回去做军事防空之用。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最令人感怀的就是一个情字。扮演祝英台的袁雪芬老师曾在自己的文集中回忆道，特别是演到山伯访友一场，我心灵上一阵阵创裂般的疼痛，不知怎的也抑制不住，我根本忘记了原来的唱词，什么今日来了梁山伯，难上又难我英台，这些句子完全不能表达出我当时的情感了。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唱出了久别重逢梁山伯，不由我又是欢喜又是悲，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逢，悲的是我俩姻缘已拆开。从这次演出之后，就由南威同志把我的口录记录下来，并且一次次加以修改。1954年8月，梁祝在上海首轮放映就达到了1000多场，观众达到了155万人次，并且还发行到了加拿大、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仅在香港一个地方就放映了187天，观众达到了65万人次以上，打破了有史以来香港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到了1954年4月20号，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了让出席会议的国家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刚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电影招待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给每位代表的请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来果然不出周恩来总理所料，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受到了喜爱。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观众个个入戏，当电影演到枯坟和化蝶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喜乐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2: 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0: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2: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4: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婉婉，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

0: 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

0: 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 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

0: 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2: 春华姨，春华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 我刚才。

0: 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你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李万芳把沈斋失窃的书籍又重新找回来了，把这些书籍给了阿军姑娘。阿军姑娘对李万芳是万分的感激，正要把这些书都收起来，李万芳用手一按，把这书啊又按住了。阿军姑娘是不解其意啊，看着李万芳那意思，你这是何意呀？李元芳一笑，阿军姑娘，关于这些书，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李元芳这个时候就拿起了其中一本书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本书的书皮，然后就问阿军姑娘，阿军姑娘，你看这书上有个铜扣，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哦，这铜扣啊，这是用来镶嵌名牌的。什么名牌？就是藏书之人家族姓名的名牌。在这个书上镶嵌名牌，就用来表明他们是书籍的拥有者。那阿军姑娘，那为什么沈老伯这些书上的名牌都没有了呢？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啊，是啊，原本如此。李元芳想了一想，阿军姑娘，沈老伯的其他藏书在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呀？阿军姑娘一点头，你随我来。站起身来，就撩开了左边墙上的尾帘，把这李元芳让进去。李元芳之前来过呀，这间屋子除了围帘罩的门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密不透风，连着窗户都被黑色的油纸封的是严严实实的。在屋子中间胡乱地堆放着几个柜子，还有一些香笼。这个屋子乍一眼看上去好像就是这么一间杂物间。阿军姑娘带着李元芳来到这个屋里，然后自己走到一个小桌前边，把桌上的一盏蜡烛给点着了。蜡烛一着了，立刻这个屋子里清晰了很多。然后阿军姑娘又从腰间摸出了一串钥匙，走到其中的一个香笼前，找出这个香笼的钥匙，咔吧把这香笼上的锁头给打开，然后吱呀一声周开箱子盖。李元芳往里一看呢，就见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箱笼子的书啊。李元芳伸手随便的拿出本书翻了翻，和自己在雪地里发现的那些书籍，还有书房里陈列的那些书籍差不多少，而且这些书籍的铜扣处也一律是空的，都没有名牌，但是都有镶嵌名牌的铜扣。这个时候阿军姑娘在旁边低声说话了，这间屋子里所存放的就是我爹爹全部的收藏了，箱子里头柜子里头也全都是。李元芳一点头，这些书梅兄都看过吗？他只看过一部分。梅先生住的一个月，我爹爹把很多书都搬到书房里给他看，但是还有一些依然锁在这里。李元芳这个时候拿着书看看阿军，一看呢， 在这蜡烛光微弱的照耀之下，阿军的面容半折在这黑幽幽杂物间的阴影当中，脸上泪痕斑驳，越发的显得凄楚无助了。李元芳看到这里心里不好受啊，他决定要把自己上午在山岗顶上所考虑的事情和盘托出，要给这阿军姑娘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于是李元芳把这本书放下，低下脑袋，尽量语气柔和地问阿军呐、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人害死了沈老伯呀？阿军姑娘把头摇了摇，沉默不语。那你真的不打算报官？阿军姑娘仍然是沉默着摇了摇头。可是你已经知道，我和景辉兄不能在此久留啊，一两天之内必须启程。梅兄也在洛阳有事要办，也要离开呀。我们大概来不及把你父亲的死因调查清楚，到那个时候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我担心你会有危险的。李元芳说到这里，阿军姑娘终于把头抬起来了，定定地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李元芳不敢正视阿军姑娘的目光，微微地避开了。阿军，那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阿军面无表情，木讷地说，我还没来得及想呢。李元芳说到这里，声音突然间变得严厉起来了，声调也提高了。阿军呢、但是时间紧迫，你现在必须要想。这个时候的李元芳把眼光挪过来了，该他盯着阿军姑娘的目光了。一看阿军姑娘满脸的迷茫的神情，李元芳微微一笑，阿军，你说过要把我和景辉兄当作兄长，此时我这位兄长想给你提个建议。李元芳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然后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阿军，去洛阳吧，去找你的堂兄，我的那沈怀贤弟吧。洛阳，洛阳。阿军呢，在这里喃喃地重复着。李元芳就在他面前观察着阿军的神情。你愿意去吗？阿军姑娘把头往下一低，不吱声了。李元芳一看这个神态，李元芳乐了，知道这阿军姑娘打内心深处其实是想去洛阳，去投奔他的堂兄那位沈怀的。李元芳说，那就好啊，我都想过了，梅兄也要去洛阳，干脆你和他一起走，一路之上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阿军姑娘突然间面露难色，我走，那我爹爹呢？李元芳说，这个我都想好了，我的建议是先在这里停灵七日，我去和梅兄商量商量，让他再在这里等候七日，等到七天满了之后，由你来决定是立即下葬还是扶灵东去，总之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动身了。那梅先生会答应吗？嗨，黄河封冻，他还需要想出办法来过河，本来他就是没有办法立即动身的，所以我想他会答应的。李元芳说到这里看了看阿军，又是微微一笑，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和你一起走的。直到这个时候，阿军姑娘那苍白的脸上才透出细微的红晕，她扬起脸，诚挚地对李元芳施了一礼，李先生，谢谢你为我想得如此周到。李元芳被她这一谢呢，谢得有点不自在，哎呀，他四下看了看，又皱起眉头来了。人倒是好走，但是这些收藏不太好处理啊，带着太麻烦，留在此地的话难免窃贼上门， 那沈老伯的心血就没有办法保全了。阿君姑娘听到这话，咬了咬嘴唇，突然说：李先生，我再给你看个地方，请你去把正堂的门关上。李元芳一看就知道有事儿，赶紧出去把房门关上。等到李元芳再次回到杂物间的时候，就见着阿君姑娘已经站在了靠墙的一个大柜子前边。这个大柜子有一人半多高，柜门敞开着，里面是空空如也。阿君一看李元芳走过来了，阿君往下一蹲身，就在这个柜底的最里边轻轻地按下了一个按钮。感情在这个柜子最里边啊，有那么一个在外边非常难以辨认的按钮，你不把手伸进去，你不知道那个按钮所在，你根本察觉不了。这个按钮和那柜子板那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这么一按，耳轮中就听见嘎巴一声，噗，这柜子底儿整个的掀起来了，柜底儿往上一掀，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李元芳在外面看着，眼睛瞪得溜圆呢。阿君姑娘这个时候低声说：李先生，这下面有个地窖，是我爹爹专门来收藏秘密物品的，请您随我过来。说着话，阿君姑娘走到桌边，把那只小蜡烛拿起来，擎着蜡烛，她率先的先进柜子了，从这个洞口进去了。

只能弯着腰。李元芳就这么哈着腰，借着烛光四下一看，除了角落里头模模糊糊堆着样东西之外，整个地窖里头什么都没有。阿军姑娘这个时候慢慢的跟着李元芳解释：李先生，我们一家五年前搬到此地的时候，我爹爹特意的找了这么一所与世隔绝的宅院居住，为了藏书的安全，他找人就修建了这个地窖。李元芳听到这里眉头轻蹙，那么为什么现在这里并没有放置藏书呢？这句话呀问得阿军一愣，一时之间无言以对。李元芳的声音低沉呐、阿军，依我来看，原来这里存放的并不是你父亲的藏书，而是他通过某些不可告人的手段所取得的财物。我说的对吗？阿军姑娘还不言语。一看这阿军姑娘不回答，李元芳就明白自己所说的已经猜中要点了。李元芳啊也不再追问了，只是到这个角落里去翻了翻那唯一的物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个东西啊原来是一副编织的地毯。由于这个地窖里太暗了，李元芳并不能看出这个地毯的具体的样子。这个时候李元芳看了看阿军，这个地毯是干什么用的？阿军姑娘一看，阿军姑娘一皱眉呀、我从来没见过他呀。阿军呐、你是不是想把所有的藏书都转移到这里来呀？阿军姑娘微微一点头，李先生，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李元芳也一点头，如此甚好啊，那我现在就把上头的箱子搬下来。说着话，李元芳刚想走，阿军姑娘轻轻地拉了拉李元芳的胳膊，不要搬箱子，把书搬下来就行了。李元芳转回身来，疑惑地看着阿军，就见阿军姑娘现在的脸呐，涨得通红，整箱书太沉了，不好搬，况且梅先生知道这个杂物件，如果箱子突然不见了，他会疑心的。李元芳是恍然大悟啊，心中更加钦佩着阿军姑娘料事周到。就这么着，李元芳上去了，打开所有的箱子，一摞一摞的往这地窖里搬运书籍，就这么蚂蚁搬家似的，一点一点往地窖挪。李元芳花费了一个多时辰呢，才把这杂物间箱笼和橱柜里的书籍全部搬到了地窖里。阿军姑娘这个时候去对面的卧房取来一些衣物，干嘛用啊？用这些衣物填补那些搬空了的箱子柜子。就这么着，等两个人把这地窖门重新关好了，这杂物间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两个人回到正堂的时候，抬头一看呢，这太阳就已经偏西了。这个时候李元芳还想再嘱咐阿军几句话，突然间听到前院传来了莫风的嘶鸣声。这声音呢显得如此的喜悦，李元芳一听着马的叫声，就知道一定是梅迎春回来了。李元芳赶紧匆匆忙忙赶到前院，一看呢，梅迎春果然正在那里与这莫风欢天喜地的亲热个不停呢。哎呀，你怎么跑回来了？哎呀，这莫风冲着梅迎春直打响鼻儿啊。见到李元芳过来，梅迎春兴奋异常啊。李兄，哎呀，我在黄河岸边找了大半天呢，也没找到任何踪迹，我本来还以为没了希望了呢，没想到你一道把莫风给我找到了啊。李元芳啊也笑了，其实是巧遇啊，今天早晨我追踪凶手的足迹到官道旁，正好碰上了莫风，就把他带回来了。哦，哎呀，多

0: 这梅迎春呢，刚想说多亏了你，但突然间就发现梅迎春的脸色一变。李兄，你是骑着墨风回来的吗？啊，是啊。李元芳不知道为什么梅迎春这个神色怎么变得那么难看呢？梅迎春得到了李元芳这种肯定的回答，这个神色刹那间变得更加阴晴不定了，眼睛茫然地看着李元芳，嘴里还喃喃自语：“这怎么会呀？怎么会呀？墨风从来不让其他人骑的。”李元芳一听这话，往前跨了一步：“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这梅迎春呢，慌忙调转目光，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一些尴尬。阿君姑娘恰恰就在此时出现了，她也走出堂屋，向着梅迎春打过招呼之后，阿君姑娘就邀请梅迎春到后堂谈话去了。梅迎春临走的时候，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李元芳，李元芳从梅迎春这个眼睛里得到的一种信号，令李元芳心里十分的不悦。但究竟这个信号是什么，李元芳是难以读懂的。李元芳一看这阿君姑娘带着梅迎春到后堂谈话去了，李元芳立刻就明白了，那肯定是阿君姑娘与梅迎春商量同去洛阳的事情了。看来呀，阿君并没有打算让李元芳带自己去和梅迎春交涉，就如同他只让李元芳看到那个秘密地窖一样。这阿君姑娘相当自然地选择了亲疏远近。阿君姑娘如此地对待自己，也许是因为沈怀的关系吧。咱们书说简短，眨眼之间太阳西坠，夜幕降临了。这几个人呢，又一次的围坐在了堂屋的圆桌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这几个人这个除夕和元旦过得太不寻常了，以至于这几个人呢，都有一种好像在梦中一般的感觉，似乎下一刻就会从梦中惊醒，又好像陷入了永远摆脱不了的梦魇似的。这几个人的心情啊，时时都在阴郁和希冀之中摇摆，简直是倍感煎熬啊。这个梅迎春呢，已经跟阿君姑娘商量好了，7天之后就把这沈廷芳暂时落葬在这沈宅的后边，等到阿君姑娘进京见到沈怀之后，再决定正式下葬的时间和地点。梅迎春白天不是去金城关了吗？到金城关已经给这沈廷芳定好了棺材了，还找好了渡河的向导了。据说这些向导那都是些常年生活在此地，对这黄河状况非常了解的人，能够引导渡河之人找到最轻松和最安全的途径。这个时候，那位落水的大娘也已经跟大家熟识了。从这个大娘口中，大家知道他姓何呀，原来是金城关内的一个寡妇，含辛茹苦地拉扯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去洛阳赶考了，他不放心，打算追随而去，慌忙赶路才掉进黄河当中。其实这位何大娘啊，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大家，那么他身上到底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

0: 球
1: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大爷
0: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3: 哎，
5: 老太爷
3: 知
5: 道
3: 不得了，
5: 那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4: 走
3: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5: 后门
4: 啊，你们来，
3: 来，别太多。
6: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

0: 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伯子，大伯子，
5: 大伯
6: 子，大伯子，
7: 来了来了。
8: 哟，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0: 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3: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3: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3: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3: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3: 我挑这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3: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3: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茶婆子，
2: 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3: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3: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3: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0: 嗯，
3: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3: 哦，那掌柜的，嗯，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3: 啊，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3: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3: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3: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3: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3: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3: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3: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3: 正经人。
2: 大爷
3: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3: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3: 正经话。
2: 他我来，他我来，
0: 来来，又来了。快说吧，
3: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3: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3: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3: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3: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3: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3: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3: 茶婆子，
0: 嗯，
3: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3: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3: 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3: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3: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3: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 不对呀？
3: 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3: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1: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
1: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1: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3: 瞧我的，
1: 瞧您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1: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3: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真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跟我学
3: 啊，
5: 没事，跟你学。
3: 不能怕他，
1: 是
5: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万一的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台。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3: 嗯，
5: 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了？
6: 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6: 岂
5: 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袱，
3: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彩旗北包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5: 另外，
3: 好说。
5: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7: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呗。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

0: 了，不算，捞本去。
1: 大屁股。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3: 没有
1: 啊？
3: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1: 这只啥？
3: 那只。
1: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1: 啊！
3: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门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3: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呀？

0: 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这事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这事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会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3: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 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

0: 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3: 我们以身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3: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3: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3: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剧《彩虹升起的地方》第三集。
1: 老乔，你看这事儿弄的，人家萧月琴说的有道理。你说你好好的市委秘书你不做，跑到一通公司来干啥呀？你呀，简直是疯了。
2: 老白啊，你还不了解我呀？是一通草原养育了我，我的父母又牺牲在哪里？我总得为那片草原做点什么，你说是吧？
1: 可是没有担保，你让我怎么做呀？老乔，我也是爱莫能助啊。我看你还是找萧月琴好好商量商量，毕竟……
2: 好了，老白，既然这样，我就不难为你了。也许我真的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1: 那老乔，你先考虑着，我这儿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
2: 走吧，都走吧。筹措双龙项目资金真是太难了，找萧月琴，我怎么向他开口呢？可这双龙项目，哎，先不管那些了，就算筹到了资金，还不知道牧民们是什么态度，走一步算一步吧。
3: 听明白了？
4: 还没听明白。你们的双龙工程实在是太复杂了，我真是听不懂。
3: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4: 哎，焦玉明，你别说那么多术语行吗？你用老百姓的话说说行吗？
3: 啊，好，是这样啊，通俗的讲，就是在露天到电厂之间呢，架设两条全密封式的空中运输线。
4: 嗯，
3: 这一条呢给电厂输送露天矿挖出来的煤，另一条呢是往外运，运什么呢？运灰渣。
4: 嗯，
3: 这样它不就是没有粉尘了吗？
4: 哦，
3: 没有粉尘空气不就好了吗？空气一好，这草不就变绿了吗？哎，同时这个灰渣呀都被密封的空中运输线运走了，那没有灰渣山了，也就不占用草场了，这个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4: 嗨，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这可是件大好事儿啊！
3: 哎，
4: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是缺资金吧？
3: 工程建设的资金是有很大缺口的，这个我们来想办法解决。我是想让你帮我做个调查。
4: 嗯。
3: 了解一下粉尘污染的范围和嘎查居民对工程上马的态度，只要这个环保问题解决了，我们矿牧两家就会在草原上和睦相处了嘛。
4: 嗯，和睦相处是这么个道理。
3: 哎，对，
4: 说实话，我们牧民也不愿意和一通公司过不去。
3: 就是啊，
4: 更何况煤电人对我家还有一段特殊的恩情呢。
3: 哦，
5: 齐木哥，
3: 什么特殊？
5: 吉木哥，
4: 是乔克。
3: 哦，
4: 哎，乔克，
5: 我家的小牛犊不吃奶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啊，
3: 乔克，
5: 乔玉明，
3: 哎，
5: 你在这里干什么？
3: 乔克，我来是想请吉木哥帮我做一个。
5: 听人说你和你老婆离婚了，现在想打吉木哥的主意啊？
4: 乔克，你别乱说话。
3: 乔克，你误会了，我和月琴只是闹了一些别扭。
5: 哼。闹别扭，说得好听吧，
4: 乔克。
5: 好，好，那我还是说正事吧。齐木哥，嘎查达，我要告诉你，我还要带着大伙去找一通煤矿索赔。
4: 什么？
3: 乔克，你不要再这样了。
5: 乔玉明，这儿没你的事。
3: 乔克，我们是同学呀，你为什么对我总是有这么深的成见呢？难道你忘了我们当年的同学之情了？
5: 你还好意思说同学之情？如果你真念着同学之情，就应该替我们说话，而不是向着伊通煤电。可你是伊通公司的副总啊，你怎么可能替我们说话呢？你
3: 朝客，你听我说，我到伊通煤电来工作，就是要通过上环保项目来保护这片草原的。
5: 哎，算了吧，说得好听，我可不信任你。
4: 朝客，乔玉明来这儿工作就是要上环保项目的，我们应该相信他。
5: 好好好，那我就等着你的环保项目。不过乔玉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齐木哥，小心我教训你。
4: 朝客，
3: 朝客，这你可真误会我了。
5: 我误会？哼，你要是有种，咱俩就睡一觉。来啊，来啊，我非把你屁股摔成两半不可。啊，不对，摔成三半四半。来，
3: 朝客，我到这儿来不是要来和你摔跤的。我不摔，摔坏了谁都不好。
5: 哼，在这片草原上还没有谁能把我朝客摔倒。来吧，乔一鸣，看我是怎么摔倒你的啊。来，
3: 你干什么？
4: 乔一鸣，乔一鸣，你摔伤了没有啊？
3: 没事。
4: 哎呀，朝客，你这是干什么？
5: 哼，
4: 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不喜欢你什么是吧？你怎么连一点男子汉的度量都没有？你快点把乔玉明扶起来。
5: 我不服。
4: 你到底服不服？
5: 不服。
4: 好，你不服，我服。
5: 哼，我看你现在心里装的全是小玉明。
4: 来，玉明，来，能起来吗？
3: 没事，没事。
4: 哎，玉明，东西掉地上了，来。
3: 啊，那是我的陆少。来。
5: 啊，陆少，我当初竟然会把陆少送给你，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看我还是收回来吧。你给我，
4: 乔克，你太过分了。
5: 哼，我怎么过分了？是他过分。
4: 他怎么过分了？是你自己心胸狭窄。
5: 你为什么总是替他说话？
4: 哎，玉明。
0: 在齐木格的一再劝阻下，朝客第二天并没有出现在伊通煤电的厂区，但是还是有几波牧民拉着生病的牛羊来到伊通煤电索取赔偿，而整整一天林矿长却不见踪影。独立难撑的乔玉明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压力。晚上乔一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直到东方露出一抹亮色，才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6: 一鸣啊，儿子，记住，占一片草原，还一片草原啊。
7: 嗯，爸爸，我记住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怎么看不到蓝天了？我怎么喘不过来气呀？
5: 乔玉明，睁开眼睛看看，草原哪还有一片绿地？天上哪还有一丝蔚蓝？你不是说要搞双龙工程吗？双龙在哪里？你撒谎！撒谎！
7: 月琴，月琴，快找爸爸！月琴，快来帮我！

0: 怎么做了这么个梦？
1: 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连续发生的索赔事件，还有这场离奇惊心的梦境，让乔宇明更加清楚，双龙工程非上马不可。奇怪的是，在梦中，乔玉明还是喊出了萧月琴的名字。为了解决双龙工程建设资金，乔玉明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呼伦实业公司的大门。
2: 请进。
3: 肖总。
2: 哦，是你。
3: 是我。我来找你了。
2: 哦，坐吧。
3: 谢谢。
2: 是为你的双龙项目来找我借款的。
3: 啊，是的。
2: 其实我算准你会来找我的。
3: 哦，为什么？
2: 玉明啊，你有些变了，不只是变得黑瘦了，而且不像以前那样心高气傲了。说实话，我希望你来找我。
3: 你是想看我的笑话？
2: 哦，不是的，玉明，我知道自己以前性子太强势了，上次那样对你我挺后悔的。玉明，虽然到现在我还反对你去怡通煤电，但这次我想帮你。
3: 为什么？
2: 说实话，你能来找我，可见双龙项目对你有多重要。啊，林叔说你那个项目资金缺口1000万是吧？
3: 是。
2: 我借你，帮你完成心愿。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双龙不仅是环保项目，从远期看会产生经济效益。
2: 就你那个项目还效益？要我看呢，那就是一个砸钱的项目。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借我款？你就不怕我还不上你的钱？
2: 这个我不怕，因为你是个有责任。

0: 任感的男人。
1: 有你这样的副总，一通没电也一定是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再说了，我还有个条件。
2: 说吧，什么条件？
1: 双龙项目建成后，你要回到我身边，帮我打理呼伦实业公司。
2: 这，
1: 你只有答应这个条件，我才会借款给你。玉明，怎么了？
2: 这个承诺会让我离开一通公司，改变我的人生方向，你应该清楚。
1: 哦，那你可要想清楚啊。
2: 我答应你。
1: 好，
2: 就算再难，我也一定要把双龙项目建起来。别的话不多说了，只要你的款一到，双龙工程马上开工。
1: 行，那明天我就把第一笔款400万打给你。
2: 谢谢。
3: 服务员，服务员，
4: 哎，来了来了，先生要点什么？
3: 再来一瓶。
4: 先生，你喝的太多了。
3: 你别啰嗦，你快去拿。
4: 这
3: 快去。
4: 哎呀，好吧。
3: 乔一鸣，你完蛋。到底还去找他了？哎，萧月琴，你到底爱不爱我？啊？爱我你就应该支持我，非要我离开一通，离开草原，我不干，不干。双龙工程就没钱。冤死我了，没别的办法。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来这儿了呢。我真是自寻烦恼。乔一鸣，你是个大傻子，文书记对你怎么说的？啊，
2: 一鸣啊，通过这几次调研看，一通草原的生态保护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这几天又有一些牧民群众为此来信上访，看来一通没电的环保问题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解决好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一通没电公司的发展，同时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市乃至整个草原对未来发展之路的探索呀。一鸣啊，这次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一通没电工作，你肩上的担子重了。
3: 是中，我知道。乔一鸣，你是男人吗？啊，不能反悔，再冤也不能翻。挺住，挺住。
4: 哎，先生，你怎么睡这儿了？哎呀，快回家吧，天都快亮了。先生，先生，哎呀，
3: 双龙工程如火如荼地建设起来了，两条龙的雏形渐渐地在草原上腾空而起。乔宇明吃住在工地上，忙得分不清东南西北。齐木格每天都来到工地，给乔宇明他们送来鲜牛奶。这一天，萧月琴很想见一见久违了的乔宇明，于是他坐上车赶往双龙工程工地。进入牧区，萧月琴打开车窗，极目远眺。
1: 哦，从远处看，还真有点像两条龙啊。更像彩虹。玉明这家伙还真是能干。牧野飞歌，牛羊成群，真的好美呀、啊！哎，小薛，你停一下，我想下车走走看看。车跟着我吧，啊。
0: 肖总，望山跑死马，你看这双龙很近，实际上远着呢。
1: 哦。
0: 哎，羊群过来了，您当心。
1: 哎，哎呦，好大一群羊啊！呀，羊羔可太可爱了。这牧区怎么会这么美呢？哎呀！
5: 哎，常客，我看见齐梦阁又去工地给乔玉明送鲜奶去了。
6: 他愿意送就送去呗。
5: 也是齐木哥喜欢上乔玉明了吧？你给乔玉明人不错的，他建的双龙也不错。
6: 那个双龙工程就那么好？
5: 嘎嚓的很多人都在夸乔玉明呢。
6: 你们难道忘了我们的草原就是被他们污染的？
5: 算了吧，朝客，一通煤电早就知错就改了，我们总不能抓着人家的短处不放吧。我看呢，你还是跟那个乔玉明较上劲了啊。
6: 哎，咋了？我朝客比乔玉明差什么？
5: 差什么？差本事。
6: 哼，我朝客的本事大着呢，在草原上无论放马牧羊还是转场牵羊接羊羔，哪有我不在行的？我还是有名的骑手，是草原上的雄鹰。
5: 老鹰的爪子再长也够不着天上的星星。
4: 哎，老乡。
5: 哦，
4: 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顺这条路再往前走，是不是就能到那个双龙工程的工地了？
5: 是啊。
4: 哦，哎，我刚才好像听你说是谁总去工地送鲜奶呀？
5: 啊是我们的齐木哥干啥的。
4: 哦，他是只给乔玉明一个人送吗？
5: 那倒不是，不过我看我们的干啥的是喜欢上乔玉明了。
4: 那乔玉明也喜欢那个齐木哥吗？
5: 哎，超哥，你说乔玉明喜欢齐木哥吗？
6: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反正我一看见他和齐木哥在一起，我就生气。
5: 哎呀，超哥，你生什么气呀、啊？
1: 小徐，掉头！
0: 掉头？不是说去工地吗？
1: 哎呀，去什么去？掉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彩虹升起的地方》第三集，剧中人乔玉明由王波扮演，齐木格由刘璐扮演，朝克由周建龙扮演，林矿长由陈冰扮演。

0: 萧月琴由文佳扮演，解说颜良。参加演播的还有萧雨、小雪、邢声、潘梅、陈新华等。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

0: 我共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 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
0: 我们缺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组前，这仗没法打。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吴家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1: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0: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上面写，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8: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

0: 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 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 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抗议霸凌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负，抗议霸凌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救援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霸凌和会决议！
2: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霸凌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6: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3: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5: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掌停。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爸。爸。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9: 重回我们的眼前。百年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 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 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 能。商会商起来后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琳，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干？

0: 开掘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6: 一、二、三。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 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阵仗。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9: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9: 快跟上。
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9: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7: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量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5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5: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5: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5: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